0: 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6: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5: 应该啥样？
1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5: 这绿色在哪儿啊？
1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5: 堵车，
1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6: 学得挺快呀。
1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7: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9: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8: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9: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9: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9: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畅通早高峰。
3: 嗨，早上好。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咱们这一时段回来之后呢，咱们也是有很多内容要和各位去分享的。
1: 是的，一到周五的时候哈，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事儿也变得更多了，心情也更轻盈了。
0: 对，
1: 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心情也会更好。
0: 就是在路上碰到这个车多啦，也心里也不堵的哈，也开心也快乐。
1: 是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要也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身边的人。
0: 对，
1: 多礼让，多耐心。那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路况上方面的留言哈。
0: 好的，小晨晨发来消息了，他其实在8点钟就进入广告的时候，然后发来了一条路况，说这个建设街王记骨头馆门口好像有一起剐蹭啊，两个汽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
1: 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解决哈？
0: 对的，
1: 也欢迎大家来实时的互动，这块的这个路况解没解决了呢？
0: 对的。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听友，像盖州六七八也发来消息了，说打个卡。
1: 欢迎您。理工附小的门口也是有一起事故，占了1.5个车道，1.5个车道，还挺严谨的哈。这1.5个车道其实也是会影响一些通行效率了。
0: 对的，
1: 差不多2排。

0: 也和大家来说一下百度大地图为我们带来的实时路况信息吧。
1: 嗯，光华路上呢，由南向北方向，光华小区的门口出现了点红色的拥堵，大家可以估计是在等交通指示灯啊，两三个灯能过得去，然后把目光呢聚焦到建设街，从这个是学府路开始啊，一直到盼盼路，但是目前呢通行效率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这个点的建设街车应该挺多的，但现在呢是黄色的缓行路段啊，没有拥堵，大伙儿呢也出行的时候也是可以放心了啊，因为平时就建设街这个点车都挺多的，今天这个通行效率我觉得算是挺好了。然后呢大伙儿呢也是啊，出行的时候呢在路上也别着急，碰到堵车啥的话也不妨可以打开广播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实时的播放实时的路况信息。现在来看的话，目前的话城区的主干路畅通就效果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没有
0: 还看到呢，就是除了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剩余的三个方向车流量已经逐渐的减少了。
1: 是的，
0: 不过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也能够看到大概一个灯就能够顺利通行了。
1: 嗯，
0: 然后还能够看到这个双星园的制高点，也就是说这个新兴大街和我们的这个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呗，这个路面上的情况也是刚刚也是车流量挺多的，但是在我这个说话的空档哈，车流量就马上的顺利都通行通过完成了，还是不错的一个路面上的状态哈。
1: 是的，这个时间段呢，我觉得营口城区主干路的路况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啊，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出行啦。

0: 上半段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了一下哈，这是今天或者是周末有好去处，
1: 对的，
0: 可以去参加我们的欢乐营口第二届双节奇遇记，也就是这个骑行的骑哈，出去骑一骑这个自行车，感受一下外面的风光。
1: 对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呢也可以啊，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呢，不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来参加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呢，起止时间还挺长的，从9月4号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
0: 哎呦，10月1的时候还能去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大伙儿呢可以啊，不妨去领一个这样的一个集章的小册子啊，通关卡啊，然后去盖章，盖完章之后呢，就可以领取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小奖牌了。
0: 对，哎，我发现。大家这个健康运动、健康生活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多了。刚刚在这个8点之前和大家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啊，好多听友在广告的时候都来留言说咋回事啊，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呀，到哪儿去领这个奖牌呀。然后刚刚我们也已经这个通过私信的方式

0: 也和大家来这个具体的发送了一下链接哈。
1: 是的。
0: 那说完了这个骑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也是和大家说了，这是一个最舒服的季节。
1: 对呀、啊，
0: 又有好玩的，天气又凉爽，然后呢又有好吃的，因为开海了嘛。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9月1号，不光开学季，还是咱们开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
2: 买的放心，住的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 六。

0: 15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5: 嗨，早上好。

0: 唱起调。早上好，各位，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我是佳玉。
0: 时间来到了8:37，还是一样，先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哎呀，刚刚其实在广告期间呢我就有看啊，
1: 对
0: 对，城区的各个主干道的话，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挺畅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部分路段呢会出现一些等灯的黄色的这个拥堵啊，还可以。所以说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1: 是的，那整体的这个绿色呀、啊、也给我们俩带来了好的心情。
0: 哎呀，说话底气都足。
1: 是的、XW 就说了、我这都依依不舍的下车了、
0: 开始上班了。
1: 每天他说每天都听咱们广播，
0: 真好，
1: 开车速度都慢了。哎，这是个挺好的，因为你想早上的时候大家抢其实不太有用。
0: 对，
1: 你
0: 想抢也抢不了，
1: 抢不了、你慢就是在这个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其实慢就是礼让是对的。
0: 哎呀，没有人发来消息了，他说、哎，那个骑行那个事儿我挺关注的。
1: 哎呦，这
0: 还有那个肖刚也是、也发来消息说那奖牌啥那些都怎么整的呀。
1: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咱们的朋友们是这么的喜欢骑行的这项运动。
0: 对，但是呢、我们俩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没在现场，
1: 对，
0: 具体的位置呢没有办法指定的去给你传达，只能告诉从今天开始到十月初这个活动啊天天都有。
1: 对，
0: 然后打卡点呢也能告诉你一下子、所以说呢没关系，我教你个招。
1: 什么呢？
0: 一呢咱俩搜集一下礼拜一的时候再跟我去详细的去说一下。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朋友圈
1: 啊，
0: 明天后天就有人发了。
1: 真的是。还有就是那个大概的位置我们两个可以和大家说、
0: 对，
1: 就是营口文化艺术中心是在早上8:30到晚上的17点钟。万达广场是在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20点钟。
0: 对的，
1: 这两个点位您到了之后直接问一下前台、这活动在哪里，或者说哈、我想这个活动应该是会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你只要到这地儿了你就发现哎，一眼就看着了。
0: 对，而且你到跟前儿了，哪人多你过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估计很醒目。因为以前一般做活动的话我盲猜一下，在万达广场那个星巴克那嘎溜
1: 在
0: 有一个点位。
1: 对，
0: 就以前去年的那个领那个小册子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领的。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儿，我盲猜一下好不好、
1: 是的，那大家也去验证一下哈。如果有这个今天到了的咱们留个言，明天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俩早上就看见了。咱俩也去一趟哈。
0: 好的好的。然后城市情节发来了消息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哪座城市还有哪个景区或者哪个地方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呢，他发来消息了、我今年呢已经44岁了，生日了
1: 啊，今天是44岁的生日。
0: 哎呀真好，
1: 生日快乐。一会儿我们两个也给大家带给他放一个这个生日快乐歌，是不是？
0: 那一定的、
1: 是的，
0: 人到中年了，从容过好每一天，愿往后的日子呢也平安顺遂，家人健康。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成都、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啊，女儿在那里上大学，会经常去、既有大城市的繁华，又有慢悠悠的市井生活的气息，港街巷里边满是烟火气，让人心里觉得非常的安稳。真好，
1: 成都是非常适合慢生活的哈。
0: 对，
1: 正在这样的城市，自己喜欢的城市，然后还有这个女儿在在那上大学，心里还有这么一份牵挂。去了之后吃一吃火锅，然后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公园，一起去遛弯的这种文化，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同时呢也要祝我们的这位听友44岁生日快乐，为大家为你带来生日快乐歌哈。
0: 因为这个我们俩啊也是个正在搜索、
1: 对这个播放的设置啊，
0: 好尴尬呀，
1: 这播放的设置还得稍微的等一会儿。
0: 对，
1: 那你别等了，咱俩给他唱吧。
0: 来了。

0: 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事业、生活还有感情都能够圆圆满满、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1: 是的。
0: 今天晚上吃啥呀？晚高峰的时候和我们的晚高峰的主持人可以互动一下哈。
1: 是的，零距离也发来了消息啊，他说去过的城市不多，因为也是家里的孩子啊在河南上大学，所以呢也去过一次河南。去的河南呢是哪座城市呢？是驻马店和营口一样是一个四线的小城，但是驻马店呢这个城市呢非常的干净，道路呢没有营口的宽，但很干净，人也很好。虽然说话呢有的时候啊可能有当地的方言听得不是那么懂，但是问路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热情，所以说呢他感觉河南的驻马店也非常的不错，印象挺深刻的。

0: 子文也发来了留言了。
1: 哎呀，
0: 说哎呀，老铁，孩子上初中了，早上起得比较早，早饭也做好了，然后送孩子上学之后，我就回来跑步了。
1: 嗯，
0: 哎，说这个，早高峰广播。好多内容啊，
1: 这不正常吗？
0: 是的，但是觉得可能今天听到节目非常的惊喜啊。
1: 是的，今天做的是西红柿牛肉面啊，这个他最喜欢的城市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是成都啊。
0: 哦，
1: 真的是觉得慢下来的成都，漫步在城市当中也比较舒服。
0: 已经两位听友喜欢成都了。
1: 哦，
0: 发现成都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城市啊。
1: 你去过成都吗？
0: 我去过。
1: 哦，
0: 我去过成都，那应该是2018-2019左右去的成都，
1: 哎，也是七八年前了。
0: 对，然后也是挺喜欢他那里的慢生活的，觉得节奏很慢，然后呢就去吃火锅或者去这个各种各样的店，里面会有很多的阿姨，服务人员，就是应该是很多的阿姨，然后就非常的亲切，会跟你说着这个成都口音的普通话，
1: 川普啊。
0: 对，
1: 但是啊，确实是成都对我印象也挺深刻的，觉得确实是有大都市的繁华，春熙路啊，也有那种市井气息的那个，哎，那个那叫啥来着？就是赵雷成都的那个小巷子，就是唱歌的那个叫，哎，突然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也有那种市井气息的那种烟火气，而且他那些比较好吃的火锅店呐、啊、串串啊，他都在一些小巷子里边。
0: 对，
1: 哦，而且啊，他那边就是可以在外边吃，也可以在屋里边吃，非常的热闹，很有市井气息。而且啊，就是吃到一家特别正宗的串串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比较开心，很开心，很快乐。
0: 嗯，在那儿可以特别容易的，就不用太做攻略，就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哈。
1: 对的。
0: 嗯，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喜欢河南的了，还有喜欢成都的了。

0: 河南我还真就没去过。
1: 河南我去过。
0: 你怎么样？
1: 河南呢感觉不一样，每一座城市呢都有每座城市的底蕴，因为它文化底蕴比较高。
0: 是，
1: 我去过开封，我去过洛阳，我去过，哎呀，这嘴就在嘴边
0: 都有点记不住了。那你去的城市可真够多的。
1: 嗯，然后呢印象都不一样，然后呢以面食会更多一点。我记得当时吃那个洛阳水

0: 这一天都舒坦。
1: 感觉就像这个把脸唤醒了一样哈，热乎乎的这种蒸汽碰到脸上的时候，
0: 嗯，
1: 我没吃过我都觉得挺幸福的，
0: 是吧？
1: 帅气小王子说，这个旅行啊可真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
0: 哎呀，
1: 我喜欢的城市是云南、内蒙古、还有北京以及咱们营口。
0: 哎呀，这喜欢的城市也都蛮多的啊。
1: 嗯，
0: 而且和咱营口呢和什么北京啊啥的啊都在你心目当中是并驾的。
1: 那肯定的，
0: 对呀，
1: 独一无二的就是咱们的大家乡大营口。
0: 对呀，你看白茶也发来消息啊，他说旅行啊真是一件非常治愈心境的事儿。前段时间呢刚去了呼伦贝尔，哎呀，真好，空气景色和美食都觉得很难戒断。相比繁华大都市呢，他觉得内蒙呢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嗯，
0: 真好。呼伦贝尔我没去过，但我去过乌拉盖。啊、也是咱单位组织的这个活动中你看世界嘛、去过一次乌拉盖大草原。虽然我觉得啊这个和呼伦贝尔的景色不太相似，但是我觉得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草原和天际相接的那种感觉，还有遍地的牛羊马儿，哎呀，
1: 蓝蓝的天空，
0: 空气当中吹着青草的香味儿，
1: 碧绿的草原，
0: 尤其早晨推开窗，泥土的芬芳充斥着你的鼻腔，
1: 耶耶耶，
0: 哇，牛羊的香气滋生在你的口腔里的味蕾，哎呀，太好了，
1: 咱俩这配合也不错。哎，听到大家说各种各样的城市，我真的有一种特别想唱歌的感觉。
0: 有，
1: 虽然唱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好像每一座自己特别喜欢的城市都有一个专属的歌曲当它的 BGM。
0: 成都，
1: 对，成都也有。
0: 啊、大连也有。
1: 啊，大连是什么？
0: 哎，我听过大连的歌，当你叫我
1: 是那个球场那个，
0: 我哼不出来
1: 啊。球迷们都会唱那首歌，
0: 好像也有一首就是大连的城市歌的歌，肯定有，而且当时还挺有名呢。
1: 嗯，
0: 就现在我哼不出来，但我能想象得到。
1: 哦，我回家问问我老公哈、啊。
0: 沈阳也有什么、什么圣经什么那个歌？
1: 对，因为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首歌曲，包括咱们营口
0: 也
1: 有特别特别多的歌曲，
0: 对，也哼不出来。早上醒来
1: 了，肚子饿会叫。这个我们两个可以学一学哈，把咱们这个大营口的这个歌曲发扬出去。他们都知道，我会唱。但是时间关系不给大家唱了哈，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好的，小诺发来消息啦，说刚上啊，现在呢俩孩子啊上学的点儿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就是上班的路上呢只能有的啊，现在呢俩孩子啊上学的点儿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就是上班的路上呢只能有的时候听个尾声，
1: 说少听了不老少就不腰呢。
0: 啊、哎，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呢是大城市，还觉得大城市好，
1: 对，
0: 繁华，节奏快。但兜兜转转的发现呢，还是最喜欢的城市呢是家乡的营口。
1: 真的是随着大家阅历的增长哈、我最近在朋友圈也刷到了、有这个在北京工作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工作的朋友们，放假了，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回营口度过假期。
0: 对的，
1: 甚至我还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也是在营口待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然后现在也是要回去上学了。大家可能会因为工作，因为学业，还是要回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呢，当大家回到营口的时候，就会觉得空气好像都是甜的，
0: 有不一样的味道。
1: 对，从小到大吃的美食，吃的饭店，可能一回到这个大营口，一吃到那个味儿，就瞬间回到了小的时候。
0: 嗯，
1: 再见一见当初的老友，然后再感受一下咱们营口幸福且非常慢悠悠的这种有节奏的慢生活哈。
0: 真的是不一样，确实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像我就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呢，其实也有就是去南方工作，在苏州，其实咱俩还唠过这个事儿，
1: 对，
0: 苏州怎么样啊，然后为啥回家了呢，其实还是觉得家乡好，因为在外边漂泊过一段时间，然后突然还觉得还是回家里边吧，觉得家里边的慢节奏的生活，然后小城带那种温馨感，尤其家里边这种鲜甜的海鲜，哎呀，真的要魂牵梦绕的，所以说。

0: 还是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家乡。
1: 嗯，天下人营口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哎，这个不就咱家里边的歌，就咱自己家的歌吗？
1: 对呀、啊，所以我说我会唱的。
0: 天下人营口人，
1: 对。哎呀。还有我们的听友芳芳说，之前去大连旅行就特别喜欢这座滨海城市，跟咱营口一样哈，有山海风光，大街小巷呢又满是烟火气息。是去见同学的，一起吹海风吃海鲜，每次去都感觉身心挺放松的。
0: 是的，我们听友呢小 AC 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我心中呢宝藏城市是哪？哎，苏州。
1: 嗯，正好是你之前工作的
0: 啊，蛮熟啊。然后呢，走进古城的街道，小桥流水，节奏慢悠悠的，喧嚣仿佛都被隔绝在外，给我的留下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1: 还有我们的听友一锅珠宝来了，他说必须安利咱们营口啊。傍晚就去辽河岸边散步，吹一吹海风，看落日余晖，不用奔赴远方，家门口就能收获到满满的治愈了。
0: 哎呀，这又是一位就是特别喜欢咱家乡营口的一位听友了。真的挺好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听友呢小晴天发来消息啦，说之前哎呀去过成都，
1: 哎，这成都已经三票了。
0: 对，觉得成都美食特别的多，而且当地的人呢也比较松弛，状态很好，感染到我了。感觉在那里边的生活的话，觉得好像节奏应该也是挺慢的。
1: 是的。还有我们的听友 Groot 说了，那我推荐的必须是咱营口的望儿山呢，经常带孩子去，可以讲一讲历史故事，登高同时还能眺望周边的风景，很适合周末带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去走一走。
0: 哎呀真好。我们的听友小陈发来消息了，说很喜欢青岛啊，说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老建筑啊，风景和人文融合在一起，走过就会记在心里。
1: 真不错，
0: 真好。
1: 还有这小心爱零食说，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就偏爱咱营口的海边儿。闲暇的时候我就过来坐一坐，听听海浪的声音，所有的疲惫都消散了。
0: 黑哥发来消息了，很向往西安，站在古城墙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厚重的历史的底蕴，一座城市装满了岁月的故事。
1: 西安我也去过
0: 啊。西安印象怎么样？
1: 挺喜欢的，因为它那个碳水，它是碳水城市，碳水比较多的城市嘛。那对于我这种就是人来说，那进入碳水天堂，那就感觉像那个蚂蚁遇到了蜜糖一样。
0: 那么爱吃碳水呀、
1: 啊，
0: 来碗凉凉面。
1: 那我是碳水女皇啊！我去之前哈、我还特意减瘦了几斤，因为我给自己的余腹是去那吃胖6斤。差不多。
0: 西安可真的是太热门了，而且咱们营口的朋友好像很多都挺愿意去西安的。
1: 对，今年过年我还给这个爸爸妈妈也报了一个旅行团，也是去西安的。他们去了之后也觉得体验感蛮不错的。
0: 哎，我可以给我分享一个去西安的一个省钱的攻略。
1: 什么呢？
0: 大伙儿呢可常规的想法呢，就是去西安的话，基本上坐飞机。
1: 对呀、
0: 而且航线也比较发达，从大连出发的话，或者去从沈阳出发的话，都有很多的航班。
1: 对。
0: 然后呢，营口好像也有，但是可能航线没不是那么多。然后呢，在大家印象当中，从大连飞的话，可能机票更便宜一点。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呢可以从大连买飞运城的飞机
1: 啊，
0: 要比直飞西安更便宜，而且常年有特价的机票。从运城的话到西安的话，基本上，坐火车的话，也就是半个来小时就能到得了。
1: 时间也不是很长。
0: 对的，但是价格呢可能会相差很多，尤其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1: 你信不信有很多听友现在已经送票了。尤其是马上到11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想出去走一走
0: 的。对
1: 的。
0: 而且啊，这个季节呢真的是挺适合出去玩的。你看前段时间咱实话实说，天还是蛮热的。尤其像这种热门的旅游城市的话，人再一多一点，景区打卡的人再多一点，可能就会心情烦躁一些，非常影响体验感的。但是呢现在天气凉爽了，尤其呢很多就是旅游淡季现在是来了。大家会觉得在这个季节里边出行的时候，一呢是景区人少，二呢旅游资源丰富，三呢天气候也好。
1: 是的，那你看除了这个我们往外走看外面的美景，也有很多人在大营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夕阳坠海，落日余晖，坐一坐我们的这个辽河渡轮，感受一下咱们营口的风光。因为你别说哈，就是很多朋友他在咱们营口可能生活了很多年了，
0: 对的，
1: 但你要说有一些景点其实大家

0: 还真就没玩全。咱营口也是一个宝藏的城市哈，特别特别多的景点还等着大家去探索去打卡呢。
1: 是的，所以说呢，放假的时候呢，咱也不需要非得去多远的地方去看多远的天空，同在一片蓝天下，其实营口的景色也是相当漂亮了。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孩子到永远角湿地，或者是这个辽河入海口的位置，看看夕阳坠海，去感受一下海风打在脸颊上那种感觉。
0: 对，
1: 也可以去牛耳广场露露营，去明湖广场去看看湖，吹一吹风，
0: 没错，
1: 漫步在栈道上也是一个感觉非常棒的一种体验感的。
0: 说了这么多非常有名的，还有这个不是很有名但是等待着大家安利的景点儿，
1: 对的，
0: 就发现了一座城市啊，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不只是这种非常高耸入云的楼，还有这个波澜壮阔的风景，可能真正留在心底的往往都是街巷的烟火，还有我们在那儿度过的一段时光是难以忘怀的。
1: 是的，远方的城市呢固然令人心生向往，但是呢我们脚下的生活的营口也同样藏着许许多多容易被忽略的美好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哈，这旅行的意义也从来不是奔赴多么热闹的目的地，多么有名的，或者说现在很流行的，其实呢真正的目的是要感受不同地区独有的风光和人情。
1: 愿我们呢都能有机会奔赴远方，看山河辽阔，也懂得好好发现身边的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的那种体验感。
0: 所以为大家总结这么多哈，咱们可以这周末就去骑行，然后呢去咱们营口的比较有名的一些景点去溜达溜达，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去买点海鲜，回家一家人去吃点好吃的哈。
1: 对，就像小诺发来的说，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都在身边就很幸福了。
0: 是的，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我们周末的时候大家就给自己放个假，给心也放个假，好好的感受一下身边的幸福吧。
1: 哎呀真好，周末是大晴天啊，大伙儿呢一定要去骑行去打卡啊，好不好，去收获一份喜悦。
0: 是的
1: 是的，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了，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明天就是休息啦。我相信很多伙伴呢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准备，有的是打算骑行啊，也有的呢是想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露营，去盖州啊，去亲近一下大自然，也有的呢是在这周末呢好好陪陪家人，在家里边做上这美美的一餐，家里边聚在一起吃点喝点叙叙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选择放松的这个机会呢和方式呢有不同，但是呢最重要的人在身边就是非常幸福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两个也陪伴大家5天了哈，马上就放假了。下周一我们的畅通早高峰依旧开启，然后我们俩也会在未来的很多很多的时间重要的节点一直在陪伴着大家。
1: 好了，
0: 周一见吧，
1: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坛。

0: 间，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1到17度，鲅鱼圈32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It's OK Today。你的今天还好吗？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独立音乐团体 Jack Radio 啊，这支乐队呢非常擅长用非常轻快的松弛的节奏去化解生活里的焦虑情绪。在这首歌发行之后，很多人把它当成治愈日常压力的 BGM， 没有沉重的歌词，只是告诉我们，就算当下不完美，今天一切也都没关系。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欢子和谢可寅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呢，其实原唱是王杰啊，他俩呢带来了一个翻唱的版本。欢子也算是早期华语情歌的代表歌手，留下很多传唱度非常高的伤感流行作品。谢可寅呢兼具了说唱和演唱的实力，两个人的合作给这首经典老歌赋予了全新的质感。
1: 十年没见了老同学，你现在可算是飞黄腾达了，来来来，碰一个。

0: 下次见啊。
1: 越来越好，步步高升。
2: 我是真的爱上你，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欢子和谢可寅带来的翻唱版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依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也算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一直是排名在了很多的排行榜，音乐排行榜的前几位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甲乙丙丁。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张碧晨和侯明昊。

张碧晨非常有辨识度的叙事嗓音，再加上细腻的这种情绪，侯明昊呢是属于跨界演唱了，音色也是比较干净通透的。两个人重新的演绎，也把这首歌重新的递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吧。两个人共同的搭配还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接下来这首歌的演唱人呢，也是在各大音综节目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的一位，那就是姚晓棠，带来她的全新单曲《连带保证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0: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9: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0: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9: 你的身体有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0: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9: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0: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9: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

9:16，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行亮发行在他悠长假期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临海线》。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行亮《临海县》，非常有这种小资意味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李行亮在李行亮凭借着《快乐男声》被大家所熟知，他的声线是那种温润的、沉静的。之前有一首歌叫做《愿得一人心》，这首歌呢是让他火遍了大街小巷，而这首《临海县》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海的海岸线作为一写意象，写离别，写释怀，编曲很有那种开阔的感觉啊，听的时候呢也感觉自己可以置身在海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属于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来自天后郑秀文。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1998年，算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一首都市情歌了。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你有多大呢？一起来听郑秀文的《初见》。

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所以通过这首歌，我们也看到了郑秀文不只是劲歌热舞，演绎伤感的歌曲同样非常具有感染力。歌词讲述感情越过边界爱而不得的挣扎，时隔多年去听依然

文娱来自歌手黄湘怡。黄湘怡呢是来自新加坡，既是歌手也是创作人。2000年的时候是最初活跃在华语乐坛，曲风也非常的清新甜美。这首《文语》非常非常的轻快，让你听了之后仿佛是了解了一位少女她的心事，非常充满青春的浪漫的气息。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有人来留言说2006年听的觉得很好听，感觉自己好年轻，2020年再听感觉还是很好听，庆幸自己还年轻。

同的歌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在不同的年龄段通过不同的歌手演唱之后，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容祖儿的翻唱歌曲《流沙》。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的演唱者最近频频的在综艺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那就是金莎。由于自己的感情生活比较受到关注啊，她的音乐作品呢随之也重新的登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金莎的这首歌《亚森罗平》。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
6: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9月3日，营口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姚花明出席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姚花明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以及新一届市工商联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和全市非公有制经纪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说，过去5年，市工商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和工商联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发展实践，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胸怀大局，迎难而上，自强不息，始终与营口发展同频共振，彼此成就，是营口振兴发展的压舱石，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城市建设的合伙人，对外交流的金名片，增进民生福祉的助推器，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姚花明强调，15-5时期是营口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新一届市工商联要发挥优势，最大限度调动民营经济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服务推动营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创新理论武装，强化价值观引领，确保工商联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当好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服务员，协助党委和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牵线人。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加强机关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商会组织建设，努力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 广大民营企业家要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做胸怀报国志的奋斗者，一心谋发展的实干家，守法善经营的守护者，先富促共富的带头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中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市委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力为工商联履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工商联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工商联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冯哲当选为市工商联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审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市中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会议。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市政府党组坚持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政府系统

0: 上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更加鲜明，科学决策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担当作为的实干作风更加扎实。会议要求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制度规范。会议强调，要抓实政机关常态化教育，树牢实干导向，常态化查摆整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坚持正面示范引领与反面警示教育双向发力，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短板弱项，找准工作抓手。要从严加强管理监督，强化制度约束。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常态化落实谈心谈话，防微杜渐。要落实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要求，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巩固整改成效，对标对表中央及省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工作。要坚持与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不断丰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以严实作风推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年春华秋实，五年耕耘奋进。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文产保供、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本土特色农产品影响力不断提升，多项指标领跑全省，交出了一份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大石桥市虎庄镇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打造的肉鸡智慧农场拔地而起，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这座现代化养殖基地彻底颠覆了传统肉鸡养殖人工密集、管控粗放的旧模样。横舍内物联网智能系统化身养殖管家，全天候监测温湿度、空气质量，自动完成喂料、饮水、清粪等全部工序，过去需多人承担的管护任务，如今一名工作人员便可管理移动存栏6万只白羽鸡的鸡舍，养殖生产更加高效绿色。自2020年12月营口云垦牧业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营以来，企业用一只鸡孵出一整条全产业链，串联起种鸡饲养、基础孵化、饲料生产、技术服务、合作养殖、有机肥生产、屠宰加工、食品精深加工、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成为营口畜禽全产业链发展的典型代表。营口云垦家禽饲养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白振华：
3: 十四五这五年是我们云垦集团在营口深耕布局、持续加码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几年我们先后启动肉鸡智慧农场、数字化深加工生产线、智能饲料加工厂、冷链仓储一系列项目，眼下肉鸡智慧农场已经全部建成投产，企业能够不断追加投入，稳步延伸产业链，离不开农业农村局一路的贴心帮扶。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难题，农业农村局专家上门指导，目前农业农村局全程协助我们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智慧牧场等项目，争取政策扶持资金，还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成本地食品企业与我们长期合作。
2: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4: 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培育壮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全市农业发展能级稳步跃升。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21家，较2020年增加14家，增长13%。2024年桂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到237.9亿元， 较

0: 2020年增加33.9亿元，增长16.6%，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至62家，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家。
1: 个体企业强链突破，行业抱团新链尝试。去年11月，营口市农业全产业链联合会正式成立，我市农业经营主体正式告别小散弱的单打独斗，迈向集群化的抱团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5年砥砺实干，营口农业发展硕果盈之，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715元，同比增长5.2%，总量全省第3名，粮食产能领跑全省，水稻最高单产920公斤，平均亩产939公斤，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特色果蔬产业优势突出，葡萄种植面积18.2万亩，产量43.7万吨，位列全省第一。种植业发展取得突破，盖州成功入选国家区域性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品牌建设亮点分成。营口大米入选农业农村部2024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是当年全省唯一入选的粮油类品牌。乡村建设同步提质，全市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248个，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带2条，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镇村7个，培育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莹：
0: 15五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营口振兴发展全局，聚焦主责主业，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我们将抓实粮食安全产能提升行动，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用好产业协同平台，带动更多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不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市部分单位开展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在纪念馆内，全体人员依次参观了峥嵘岁月、星星之火、栉风沐雨、前赴后继等展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展品和现场复原，深入了解营口地区党组织建立发展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西市区榆市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陈雪：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同时积极传播红色文化，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1: 此次活动是西市区充分利用辖区红色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红色打卡线路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实地参观、讲解等方式，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革命奋斗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4: 西市区将立足深厚的红色家底，以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这艘营口红船为引领，把西炮台遗址、太古码头旧址、三井洋行旧址等红色点位串珠呈现，统筹规划全域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分众化的宣讲研学活动，让红色故事入脑入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宣讲会上，来自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农工党营口市委会等单位的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以帽蝶军衣担大义、银发担心硬党旗、药香硬初心、薪火永相传等为题，把营口本地的老兵事迹、烽火岁月里的军营

故事，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娓娓道来。道家表示，会把从故事里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扎根岗位的实际行动，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踩上新台阶奉献力量。瞻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举办以英雄永不落幕为主题的爱国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勉励学生们铭记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懂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9: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0: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2: 妈妈，楼下开会了。
8: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3: 邻居你好。
14: 邻居您好。
15: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请对照这六个方法好好爱自己。你值得好好被爱，这一生啊，最值得的事就是好好爱自己。从今天起呢，试着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呢，是享受一切美好的基础。不必把运动想得太难，也别把它当成任务。早起十分钟散散步，午休的时候下楼走两圈，周末啊去公园慢跑一会儿。找到让你舒服的方式，坚持就好。规律的吃饭，安静的睡觉，身体轻盈了，心情自然也会跟着明亮起来。善待身体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请关照好自己的心情。生活中烦心事儿不少，但别让坏情绪在心里住太久。有些事想不通就放一放，有些人呐，合不来就远离一些。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也别为没发生的事情焦虑。少生气，少纠结，多微笑。内心安宁，不被情绪牵着走，才是最舒服的活法。请打理好自己的圈子，

别为了合群而委屈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推掉那些没有意义的饭局，远离让你疲惫的关系，把时间留给独处，读书、思考、沉淀。当你把用来讨好别人的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你会发现自己才是最大的靠山。圈子干净了，生活也就清静了。请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想做的事就大大方方地说不，不想帮的忙就坦坦荡荡地拒绝。你的善良要有锋芒，你的忍让要有分寸，别因为怕得罪人就一次次地委屈自己。真正在意你的人会尊重你的选择，那些只懂索取的人不值得你掏心掏肺。学会拒绝不是自私，而是懂得珍惜自己。请给爱好留点时间。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每天留一面镜子，你怎么对他，他就怎样对你。早起给自己做顿热乎的早餐，周末把房间收拾成喜欢的模样，闲暇的时候约朋友小聚。别辜负每个平常的日子，用心对待每件小事。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慢煮生活，岁月深深，最简单的幸福就藏在这些琐碎里。爱自己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场温柔的修行。愿你从今天起慢慢践行，一步一步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爱出门的人往往能量都很高。出门啊，是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你是不是呢也羡慕身边的高能量的朋友，他们总是精力充沛，好像永远不会累，而你却常常觉得疲惫，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仔细观察呢，你会发现那些高能量的人呢，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爱出门。这个出门啊，是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疲惫不只是身体累，更多的是心累。你长期处在同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大脑呢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有人以为休息啊就是躺在家里刷手机，然而你往往越刷手机啊越空虚越心累，这是因为啊你的大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当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啊，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新的信息会让你有新鲜感，让大脑从节能模式进入探索模式。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你只能内耗，当你走出家门，你的注意力会被外部世界占据，没空内耗了，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所以啊，真正的休息不是躺着刷手机啊，而是换个新环境。爱出门的人呢，见识多了，烦恼就小了。困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的人，芝麻大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今天说错了一句话，都能郁闷一整天。明天和别人有点摩擦，能反复纠结一个星期。其实啊，不是他们心眼小，是他们的世界太小了。而爱出门的人呢，他们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见识多了，阈值就高了。那些会让别人纠结的事儿，在他们眼里就是这算啥。你爬过一座高山呢，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发愁了。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会再为小溪的曲折而烦恼。爱出门的人能量高，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烦心事儿，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够大，烦心事儿呢占的比例就小了。出门啊，是在给自己创造可能性。你宅在家里，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手机，会吃外卖，会看剧啊，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而出门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会听到什么话，会看到什么风景。而这种不确定性中，往往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也许呢，你在咖啡馆偶遇了老同学啊，聊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机会。也许你在路上听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让你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灵感。也许你只是看到了天边绝美的晚霞，郁闷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你走得越远，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你的人生就越有活力。高能量的人呢，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他们的生活里有更多可能性在等着他们。出门是在打破人生的负面循环。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啊，你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出门。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儿，你就只是走出去，去公园走走，去菜市场逛逛，
去湖边坐坐，你不需要准备好才能出门，你只需要迈出家门，一旦你出门了，你就打破了这个循环。也许是遇到了一个向你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好了一点，也许是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让你感受到了生活的可爱，也许呢，只是吹了一阵风，让你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出门是打破负面循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了。出门是对自己最划算的投资。看到这里呢，有人呢就会说了，有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出门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步。

可以去免费的图书馆看书，可以只是在家附近走走，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准备，不需要你有任何的计划，也不需要你有什么目标，你只需要走出去，然后让世界来填充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只是走出去。你走出门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充电了。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它就在你家门外。从今天起，多出门走走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珍惜每一个今天。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心情低落的时候呢，连洗脸梳头都是潦草的应付。身处低谷的时候呢，便把眼前的日子看作是临时，做什么事儿啊都懒心懒意，总想着熬过这段就好了。你把认真的打扮、用心的生活都留给了想象中的未来，

0: 仿佛美好只存在于尚未抵达的明天。明天会是什么？也许是一束鲜花，一场流星，一个心愿，也可能是一句誓言，一声问候。人们总是习惯把希望呢寄托于明天，仿佛它天生就带着光芒。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个被你轻易放过的日子，也正是昨天你曾经苦苦期盼过的明天。那些活得清醒而笃定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把人生切割成临时与正式，因为他们懂得生命是由每一个此刻串联而成的珍珠，没有哪一颗应该蒙尘。即使在最暗淡的日子里，他们也会仔细地系好丝巾，从容地品一杯茶，耐心地抚平床单的每一个褶皱。这不是流于表面的仪式，而是在风雨中为自己筑起心灵的港湾。一段半年广告之后，接着和您唠，珍惜今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0: 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与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接下来呢，接着和您分享啊，珍惜今天。这是一种温柔而又坚定的自救，用认真的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对抗颓废的引力，证明自己啊从没有放弃过。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节奏，更是生命的质感与自我的尊严，仿佛是在对世界无声的告白，我仍在好好的生活，而生活也终将好好的待我。所以即使生活再艰难，也请好好的对待自己，不为了取悦谁，只为了告诉自己，我依然值得被爱，被珍视。越是身处低谷，越要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在混沌中为自己点亮一盏温柔的灯。人生啊，没有预言，每一天都是正式登场，要么全心投入，要么干脆放下，半心半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请不要把今天当作过渡，不要活在临时的等待里，用心品尝生活馈赠的每一份悲喜笑泪，好好珍惜每一段与自己独处的时光。当你不再把日子当作临时，生命便会向你展开它那深藏的辽阔与美丽。原来我们一直追寻的那束光从没有远离，它就洒落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安静而又明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从今天起建议你调整一下睡觉的姿势。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呢，在睡眠当中度过。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与身心健康。长期睡眠不佳啊，轻则引发焦虑和疲惫，重则呢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是守护健康的基础。不同人群适合哪些睡姿？人们常见的睡姿啊，主要有仰卧位、右侧卧位、左侧卧位和俯卧位四种。不同睡姿对不同人群的适配性不同，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普通的人群呢，仰卧位啊适合绝大多数的人，能让全身肌肉自然放松，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啊。还有胃食管反流人群啊，可将上半身垫高约10厘米。打鼾、舌根后坠或者有呼吸暂停情况的人群呢，更适合右侧卧位啊。同时存在反流与打鼾问题的人群，也可以选择左侧卧位。颈椎病患者优先是仰卧位，注意将颈部呢垫实了。如果伴有神经根的压迫、上肢放射性的疼痛呢，可在睡眠的时候将疼痛一侧的上肢上举啊，有助于缓解症状。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人群，无坐骨神经痛的时候呢，建议是仰卧位啊。要是伴随着下肢放射痛，可采取侧卧位，将疼痛的下肢啊放在上面，适当的屈伸以减轻不适。孕妇啊，孕妇在孕早期，就是12个星期内的仰卧位、侧卧位都可以。到了孕中期，13到27周的时候呢，建议是左右侧卧

交替。孕晚期28周后呢，推荐是左侧卧位，减轻子宫对下腔静脉的压迫，改善血液循环。不推荐的睡姿呢，俯卧位呢，虽能暂时的减轻打鼾，但会增加胸腹腔的压力，影响呼吸，还会使颈椎扭曲，肌肉持续的紧张，甚至呢增加眼部的压力，长期不利于健康。长期侧睡会导致脊柱侧弯吗？不少人担心呢，长期侧着睡会造成脊柱侧弯。专家明确表示啊，目前临床上没有发现侧睡与脊柱侧弯存在直接的关联。

常见的脊柱侧弯多与遗传、基因、激素水平、先天发育、畸形或者是相关疾病有关。生活中少数与姿势相关的脊柱侧弯多由长期单肩负重、不良的站姿、坐姿引起的，而且大多属于功能性问题，去除诱因后呢，可以逐渐的改善，不必因侧睡过度的焦虑。另外呢，双手上举是睡姿不推荐啊，这种姿势呢会让肩部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无法充分的放松，容易引发颈肩部酸痛不适。哪些睡眠细节值得关注呢？除了睡姿，床垫选择也很关键。专家建议啊，床垫不宜过软或者过硬。肥胖人群呢，可选一些偏硬的床垫；体型偏瘦的呢，可以适当的稍软床垫。对大多数人来说啊，用力的按压可下陷约3厘米，松手后能快速回弹的床垫更为合适。同时啊，睡前尽量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屏幕光线和内容呢，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啊，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长期可能引发失眠。睡前2个小时最好不要吃东西啊，胃食管反流人群晚餐更要适量的清淡，避免因身体不适影响睡眠。优质的睡眠是经济有效的健康保养，关注睡眠知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睡姿与作息，养成良好的习惯，好好睡觉就是善待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哈，父亲自驾上万公里送双胞胎上大学，女儿去黑龙江，儿子去新疆，全程走国道，自带锅碗瓢盆，沿途露营。在河南汝州啊，有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双双考上大学，但是呢却一东一西啊，女儿被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儿子呢则考上了中国西端的新疆土木舒克市的一所大专技校。面对这道东西跨越的难题，50岁的父亲呢孟增义做了一个让全家难忘的决定，亲自开车带上妻子，把两个孩子的分别送到各自的学校。在8月28号的时候呢，记者联系上了孟增义的时候，他已经自驾了2500多公里呢，到达了黑龙江佳木斯。他说呀，等29号女儿报到完成后呢，他当天下午呢就再启程，接着自驾至少5000公里啊，将儿子送到新疆的土木舒克市上学，然后再自驾4000公里左右返回河南老家。这全程算下来呢，超过10000公里。

据报道呢，孟增义坦言哈，最初他也打算让两个孩子各自坐火车去，但一琢磨吧，孩子跑那么远，做父母的心里啊总是放不下，怎么也得去学校看一眼吧。既然要去，不如就趁着这次报道亲自送一趟。孟增义的妻子乔乔娜告诉记者啊，火车没有直达的线路，得倒车啊，得倒车啊，单人的路费呢就要1000多元，加上行李呢又多又沉，很不方便。正好两个孩子的开学时间错开了，女儿8月29号报到，儿子9月10号报到，时间上能接上。夫妻俩商量了很久，觉得开车是既省钱又灵活，最终是拍板自驾。目前到佳木斯的行程2500多公里，路上用了4箱油，只花了1000多块钱，确实节省方便很多。为了节省开支啊，从河南到佳木斯这一段呢，孟增义全程走国道，8月21号出发，24号到达，花了4天。为了安全的孟增义绝不疲劳驾驶，都是白天行车，随车带着折叠床，累了就靠边歇一歇，晚上就在国道旁找合适的地方搭帐篷。车上备足了米面、馒头、辣酱、开水和锅碗瓢盆，饿了随时生火做饭，常用药品呢也带齐全，小毛病自己就能应付，一路上全家身体都挺好，没出什么状况。前几天呢，到沈阳的时候呢，遇到了大暴雨，无法搭帐篷，附近又找不到酒店，就在车里呢蜷缩了一夜。乔小娜说，两个孩子年轻力盛，体谅父母的不容易，平时露营的时候呢，夜里基本上都不怎么睡，负责照看车辆和物品，让父母安心的睡。途中呢，虽然苦点累点，但一家四口在一起就很开心。这段人生囧途上的上学穷游，也算是一生难忘的经历。敢于自驾10000公里，我也是有底气的。孟增义告诉记者，在开面馆之前呢，他做过10多年的汽车维修工，20岁呢就拿了驾照，已是30年的老司机了。这次出门呢，也准备了应急的工具，路上遇到轮胎被钉子扎了，他都是自己解决的。此外，7座的车几年也才只跑了几万公里，车况良好。孟增义又笑着说，他看了看接下来从佳木斯到图木舒克的路程，导航线路最短的也有5000多公里，还有6000-7000公里的。另外呢，从新疆回河南老家也还有4000公里左右。面对接下来的超长行程，孟增义的儿子孟贝卓告诉记者，其实出发前我并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一直都在调整状态、调整心态，觉得没什么必要，我俩也可以坐火车。但这次旅途的体验也不差，各处的风景不同，感受也不同，见了高山林立，也见了乡土民情，辽阔的草原上风替我吹走了思绪。总之吧，人生还是需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一路上难免会累，那心里就多装点好风光，也就不枉此行了。网友们评论呐，幸福的一家人呐，为家长点赞。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就业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

0: 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杭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血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鳍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爆锅，加进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1年6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盘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5岁了，我来自才幼儿园的2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它的 Q 的一面。

0: 背上现在的肌肉软的土
1: 我们山水贵州的温柔与灵动，奔赴亚洲第一大的黄果树大瀑布，解锁山河的磅礴气势。77米的巨大的落差，千吨水流，悬崖绝壁，倾彻而下，如同挂在道上。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真正会亲眼见到课本里的山河胜景，真切的感受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力量。登赴我们整体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梵净山，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净净土。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历史经经的苍茫，还有我们云间的翻涌，云雾转流。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最后会对入到我们整体的西江千户苗寨万家灯火里，这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
2: 嗯，是的。那其实大家也是有一个冷知识哈，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地域，如果提到了这个苗寨啊，有可能是土特产超市或者是购物店的一个潜台词哈。
3: 对的。
2: 然后可能是打一个擦边。但是呢，如果大家跟着红台旅行社一起出发到了多彩贵州，那西江千户苗寨其实就是一个景点，也是一个聚集地，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说有额外的一个消费呀、啊？包括其实啊，大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看哪儿都新鲜，或者其他东西都觉得挺棒挺好的，但实际上有一些这个伴手礼或者特产还真不是说大家那么需要的。这个时候啊，你说一冲动消费回家了一算说不买好了，那又不是线上购物七天无理由，你找谁退去不是。但是红泰旅行社的这个全配导游啊，就像咱们家里人一样贴心，可能就讲了，静伟你真的需要吗？你家里不是有吗？你不然再考虑考虑再看一看啊，货比三家。其实这个时候呢，慢慢的这个冲动的消费欲望就下头了，所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的理智也就回笼了。
3: 嗯，其实我感觉呢，红泰旅行社他们既然一直在节目当中也在宣传自己家是纯玩零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啊，那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也就会尽量的帮助大家去规避这些可以购买大额这些产品的或者是售卖所谓当地特产的一些店铺。但是当然了，红泰旅行社也不会说是完全阻隔你，你千万不要进这个店，你绝对不能进，你不能进去买东西，也不会这样去做的，还是会尊重，对的，还是会尊重大家的选择。如果说大家真的是说，哎，我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我还是想要买一些本地的特产，或者是想要买一些当地的有名的一些东西带回家，跟大家去分享，跟我身边的同学呀、家人啊、朋友分享一下我当下的一个喜悦，那么我相信红泰旅行社他们也会有自己比较推荐的一些建议啊，但当然了，采不采取还是选择于大家。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无论是导游小薇，还是子涵姐，还是像其他的一些导游，他们首先都是非常资深的导游了，并且他们本人呢也都到过各个地方去游玩了五遍以上。那所谓的五遍以上呢，也就是说会对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馆，还有有特色的景点，包括说哪些地方是真真正正性价比高、物美价廉的地方，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对比。那么他们给大家进行的一个推荐呢，相对来说就不会让大家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去买一个其实本身价值不值这些的所谓的特产和所谓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物件。
2: 是的，就拿其实头些年哈，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来举例子说哈，他应该去到了一个云南那边的城市，但可能报的是购物团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回来了以后就给我展示了一个水头看起来比较不错的一个镯子，说家旭你猜猜，这是我在购物店买的，你猜多少钱？我心里合计，你明知道它是购物店，也就几千块钱，而且其实我对于这个玉石哈是完全没有研究的，也猜不透。他说几千怎么可能嘛？我说那是多少钱呢？说好像花了3-5万，
3: 那确实是有点贵了。
2: 我就感觉那导游不得心里美开花了呀，确实，感觉好像这个有点太冲动了啊。
3: 对的，并且就哪怕说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其实也免不了会去进行购物一番的这种行为。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之前去云南玩，我是莫名其妙的走到了一个广场旁边，它就像咱们老街一样的那种状态，两边是有吃的东西，然后并且有很多卖玉石啊各种各样的玉的这些地方，
2: 这样的店铺，
3: 对的，有非常非常多，中间也会有一些小亭，里面也是卖的这些玉。他们的那些吊坠啊，或者是小的玉的戒指啊，或者是玉的镯子啊，就是很随便的扔在了摊上，你自己随便挑选嘛，你挑选完一个，然后我就告诉你价格。当时我记得我是买了一个小玉牌的这么一个吊坠，然后在我的苦口婆心之下，他还免

0: 费赠送了我一个小玉戒指
1: 啊，那还挺好的，今晚会砍价。
2: 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在如果说咱们不是跟着旅游团一起去的话，自己买可能真的要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有一些旅行社呢，他们是会有一些绑定的跟当地
1: 哦，
2: 所以说呢，你如果再进这个消费团去买，有可能旅行社还会有一些些许的额外提成在、所以呢，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宏泰旅行社，是因为他们家真的是纯玩零购物的这样一家旅行社，你想买就买，你不想买也没有人说啊，好了，大家把手机收一收吧，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聊一点正事了，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明白，
2: 这些呢也是为什么极力给大家推荐宏泰旅行社的一个原因。那当然了，我们刚刚既然聊了这么多呢，相信有很多朋友对于宏泰旅行社他们家也是比较好奇的。那您想要了解宏泰旅行社的话，有几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在我们节目期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说一说您想去的地方，有没有推荐的路线，那我们呢都会随时和子涵进行一个互动。那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83-4173-1711这样一个电话，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机号加微信来进行咨询也是可以的。再重复一下，183-4173-1711，又或者直接到他们的门店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门店地址是在
3: 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旅行社呢是早8点到晚6点的工作时间，微信和手机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住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以及微信咨询。
2: 非常感谢子涵姐啊，上半场和我们大家分享非常多，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7: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配备先进的

0: 造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江梅。
0: 那下半段呢，也是趁热打铁，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上半段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许多旅行的话题。同时呢，下半段我相信哈，有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或者刚刚行驶的一些车主朋友们啊，肯定也有很多的关于旅行方面的资讯想要进一步了解。子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我想问问下半段准备的内容有哪些呢？
2: 下半段呢，首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价团的班期。那么很多人呢想选择淡季出行，想花少钱办大事，而且呢还想选择冲安团不进购物店。那么飞机团呢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大家就可以满足。像我们整体今年的行程，我们推出了西安的特价班期，西安的团呢真的是超级划算，1600-700块钱就可以享受一个往返5天的飞机团。而且像兵马俑啊，以及永兴坊啊，和我们整体的这个行程里面博物馆该去的景点呢都会去得到，还包含了我们整体的千古情的大型演出。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在一个秋

0: 高气爽的一个阶段呢，出发飞机团还想选择一些便宜的路线，西安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仅呢有西安，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厦门的行程、潮汕的行程，价钱都不贵都不高。那么在我们今年的行程当中呢，先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西安的行程吧。西安呢，我们是天天都有班机，每一天都有团，那么主要呢是根据我们大家想要出发的时间来安排一下我们出行的计划就可以。西安属于我们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也是十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兵马俑，还有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等钟鼓楼代表性景点。那么另外呢，像华山、壶口瀑布、延安的革命圣地也都是可以去的。大唐不夜城以及我们的博物馆特色的演出有长汉歌、驼铃传奇、千古行、秦腔、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有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那么光面条的种类呢就有上百种。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可以选择到我们的厦门方向。厦门呢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基本上呢2000块钱一个人就可以拥有一场5日的双飞福建厦门之旅。福建呢是有5个地级市，主要呢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鼓浪屿住一晚。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会有漳州的龙岩市，也是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东部福州的泉州，在这里呢有神树民轴，还有我们整体的武夷山。武夷山那里呢是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演出。那么在我们每一年去上泉州的时候呢，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采街活动，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活动。这两个路线呢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就是1-2千块钱就可以满足。
1: 那我看到子涵给我们发的这个提前的一个预告当中啊，我看到秋季的旅游路线当中有一个叫做婺源，其实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2: 哎，其实今年的这个婺源啊，嘉旭也是特意向子涵咨询了一下，就是本身我对于婺源，我知道春天啊是一个很好的观赏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漫山遍野油菜花开了，
1: 没错，
2: 这个黄色的、嫩黄色的，非常生机勃勃。等到了秋天呢，就可以晒秋啦，
1: 对的，
2: 然后大家可以妆造一下，感觉那种可能戴个小头巾呐、啊，有一些这个漂亮的衣服，然后呢，我们手里拿着那种大的竹筛子，然后里边有非常可能丰收的一些作物，什么红彤彤的辣椒啊、南瓜呀、啊，就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了。
1: 对的，一看我们家去就是提前做了功课啊，那我
2: 挺爱玩的。
1: 对的，我对于这个地方为什么比较感兴趣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像不像厦门啊、西安啊这些是非常有名的著名的旅游景点，相对来说在这些路线当中来说啊，相对是一个偏小众的一些地方。
2: 哎，婺源近些年来算是后起之秀了啊，
1: 对的，
2: 这个当地的文旅也是非常的给力。那其实哈，现在可能我们更多的一个篇幅子涵聚集在9月份的一个多彩贵州啊，包括10月15号咱们要一起出发的新疆的南疆上面。但是每到了秋天呢，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啊持续的锁定在玩正营口，包括荣民陪你看世界上。因为一到了说可能金秋10月份左右，子涵就也会给大家设计很多精彩的路线。拿婺源举例子，去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大概玩6天或者是一个8天的时间，给大家升级的竟然是黄山旗下的温泉酒店。
1: 哇，那真的是不错啊。那关于这个路线今年有没有什么升级，包括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0: 有的，在我们今年整个婺源方向呢，依然给大家推出了我们全部门票都免费的一个状态。那么婺源呢，每一年秋季呢也是一个备受营口人民喜欢的目的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中国最美乡村赛丘人家，徽派建筑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观。那么在古代呢，这里也是没有战争，生活是安逸的。徽派的建筑特点呢，就是青瓦白墙、高墙深院，颇有年代感，也有中国山水画的韵味。江西的旅游，南昌的黄鹤楼、九江的庐山，还有鄱阳湖景德镇的瓷器，婺源的黄岭 定上饶的山青山、望仙谷，梦幻的仙侠世界，雾女洲组成了婺源为代表的江西旅游团。那么安徽旅游呢，有我们的黄山市的黄山，也是三山五岳之一，浙江的千岛湖，黄山市的宏春，还有我们的整体的徽州古城西溪南。那么在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完全去感受一下我们古代科技考试状元很多人都

0: 是从徽州走出去的，颇受我们感受这个徽商、徽商和徽派建筑的徽文化魅力。一生思绝处，无梦到徽州。我这一生痴迷于一个地方，做梦都想来到徽州。所以说，婺源这个方向呢，也是我们整体的江西和安徽省的串联在一起，可以一次性出行，把周边的省份呢一起玩到位。每一年呢，像赛秋的时间段呢，就是在我们的十一前后。我觉得婺源每一年当中是分两个季节的，一个季节呢就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是在四月份左右，相对来说呢温度会比咱们营口这边高一些。那么到了秋季呢，也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如果让我来选择秋季和春季，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秋季去婺源，真的是完全有一种人在世外桃源一样的那种安逸的感觉，而且呢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也一定会让您觉得心之所向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段呢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我们的成都。秋天的九寨沟呢是美不胜收，世界级景观。在这里我们会感受慢生活、慢节奏，街头随处可见的掏耳朵，公园里所能看到的大碗茶。那么有一句话说，老不出川，少不入川。那么到了我们整个成都方向呢，大家可以去感受景点众多的都江堰，有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熊猫乐园、黄龙以及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还有稻城亚丁、四姑娘山。那么文艺晚会呢，我们会看到川剧变脸，吃一顿地道的火锅，街头的小吃真的是非常多。很多小吃的原产地呢，像火锅底料、兔头和龙抄手，以及串串香、钵钵鸡、蹄花。那么中餐的代表呢，有毛血旺、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宫保鸡丁，都是源于成都吃。
1: 没错。然后其实哈，我还听到了子涵刚才介绍这条成都和大家想象中的有一定区别的是啥呢？并不是说仅仅只是在市中心畅玩，像可能去一些宽窄巷子啊、九孔桥啊，包括可能大家想象中的那个 IFC 那个大熊猫可以好像趴在楼上的那个地标哈，不是说只是带大家在室内的走马观花，而是说要带着大家在成都的周边去好好的玩耍一下。如果您是比较喜欢看景的，或者是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的，那真的可以选择这一趟成都的路线了。因为首先哈，我不知道静蕾有没有读过一些这个可能比较刺激的或者惊险的小说，当然这些都是作者大大的这个脑洞大开哈，可能就是像是青铜人呐、青铜树，你有没有读过这类题材的小说？
2: 没有，我基本读的都是悬疑
1: 悬疑
2: 偏多一些、
1: 可能喜欢那种探案多一点点啊。那我可能说这个资深的这个番茄的书虫了啊，可能就比较喜欢读不同类型的，所以其实我可能会看一些比较玄幻的呀，或者是脑洞大开的。所以其实我对于三星堆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这一次行程刚好啊，就可以带着大家过去看青铜树，还有这个青铜的面具人了。同样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喜欢来到大自然哈、想要看看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究竟是怎样的呢，那这个时候九寨沟啊真的是当仁不让了。因为以前我光是觉得说，哎，九寨沟为什么名气这么大呢？但是和子涵进一步的了解过程中，看到了他实拍的一些照片啊，包括视频呢，才让我这个明白了啊、原来大自然真的会有这么美的一个作品，它就在成都，就在九寨沟。包括黄龙，它的一个可能风景是不是有很多的水池啊？子涵姐，
0: 是的，黄龙景区呢，我们会看到整体不一样的景观。那么在每一次的成都的行程当中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春天和秋天的两个季节。秋天的九寨沟呢，因为是整个在九寨沟的景区内会看到五颜六色的景观，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也是四界级的景观。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在秋天的过程当中去上我们的成都方向呢，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最近出境的路线呢，像我们整体的欧洲方向，以及我们最近蜜月比较多呢，走我们马尔代夫，还有巴厘岛以及普吉岛，和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方向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说到韩国方向呢，很多人向往一场不远不累、气氛感拉满的出境旅行，那么韩国一定是你优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的飞机，时差只有一个小时，美食、穿搭、风景、人文一站式集齐。那么到我们整个这个秋天的季节呢，高气爽，而且 枫叶染红山林，天空正蓝，我们可以避开盛夏的闷热和梅雨季，降雨量少，能见度高。那么不管到哪个城市还是海岛呢，舒适度还是满分的。到了首尔呢，必打卡有我们繁华与古韵在这里共生，还有景福宫，那么以及呢，我们可以

登上我们整体的恩索尔的塔。那么在这里有整个这个同心锁挂满我们这个栏杆，是情侣必到的浪漫之地。明洞啊，或者宏大呀，美妆小店、潮牌，还有网红咖啡厅，街头可见的表演随处可见。北村屋呢，也是有错落的韩屋。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烟火文艺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韩剧里的画面。那还有

0: 老人、亲子、闺蜜出行都是很轻松的，不用把时间耗在路上。那么也有风格多元化，适配各种人群，喜欢逛街的，喜欢美妆采购的，还有网红打卡首尔的，那么想去上山海看风景的，那么偏爱小众文艺的，都可以选择到我们韩国方向。在这里呢，美食也是比较丰富，味蕾惊喜不断，烤肉、部队火锅、石锅拌饭、鱼饼汤以及参鸡汤，还有炸鸡和啤酒，地道的韩餐随处可见，枝头的小吃氛围也是拉满，那么口味大众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出片率更是极高了，气氛感拉满。那么街巷呢也是很干净的，配色好看，韩屋、海岸、花海、城市的夜景以及网红的咖啡厅，天然配饰我们整体的拍照，不用刻意的去找角度，轻松拍出韩片里的同款大片。
1: 嗯，我感觉这一趟路线的优点啊，就是不仅可以可能吃到一些美食，还有看到美景吧，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需求买一些潮牌哈，也是可以的。
2: 对的，并且刚刚提到这个首尔塔，让我一下子就回忆一下就蹦出来了，想起了来自星星的你，蓝色大海的传说，这些都是当时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在家说多敏俊熙，也真的很喜欢。当时它是属于是非常火爆的一部剧啊，所以说它里面有很多的取景地呢，也是让现在有很多的比较喜欢看韩剧的男生和女生们非常想要向往的一个地方，真的想要到当地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他们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下拍的呀？甚至说人真的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会有一种一下子情景再现的那种错觉，这样的感觉，感觉非常的不错。
1: 了解到了，而且其实啊，就是我会觉得在毕竟出国啊，出门在外，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说怎么去办护照啊，或者是可能不太了解说，哎，那我这个签证是不是有的国家是免签的，有的国家可能需要申办，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问一问宏泰旅行社哈，他在这方面呢也是有过一定经验的，对吧？
0: 是的，韩国的签证呢其实分为我们整体的旅游签，还有个签办理，以及五年往返都市签、商务签，都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我还是建议走出团签。我们整体呢，宏泰旅行社真的是在营口市面上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那么这15年以来呢，韩国的签证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拒签的情况。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会给大家合理的推出我们整体的对于你自己本身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那么递交材料之后呢，我们也会去跟使馆去沟通，看看是否这个客人的材料是准备齐全的，有哪些需要替补的一些材料我们都会提前备好，那么导致呢我们这个韩国签证呢确实是也是比较专业的。那么另外呢，在韩国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去济州岛是免签的，大家只需要准备一本护照就可以轻松丝滑入出境了。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韩国的自由行，也可以选择我们的机票加签证，到了当地呢可以完全自由活动，回来的时候直接乘坐飞机就行。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上韩国买东西比较多，那我们的行李呢也会比较多，那么针对这种呢，我们会选择这个一次出行当中可以我们托运两件行李，那么相当于是呢整个这个行程当中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托运两件大型行李，那么也不用再担心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买东西多又带不回去，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不断地往自个儿身上去塞去拿，确实也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托运也是有不同的。
1: 对，然后其实看看现在的一个时间段呢，也是9月份啊，然后10月份其实下半年的一个结婚的一个高潮，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同学陆陆续续也跟我分享了自己的好消息。那其实婚礼结束了以后啊，小两口可能也会有出门想要度一度蜜月的打算。那国内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像是彩云之南的云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无论是昆明啊、丽江、大理，还有西双版纳这样的一个常规的路线，如果您从来没有去过云南的话，比较推荐给各位，可能比较好玩啊，而且当地的一个气候啊，还有可能饮食方面也和东北有一定的差别的。
2: 对的，
0: 是的，昆明呢，其实整体来说，云南方向确实是蜜月首选的路线。有很多人想选择国内走，但是时间呢，想选择在8天左右。很多人会觉得蜜月走时间太长了，我会觉得比较累。那么有很多人呢，想要去上云南，好不容易有这个假期，平时可能只能走个 3-5天的行程，那借着蜜月呢，走8天的行程刚刚好。气候呢也是比较宜人的，一年四季都是如春的一个状态。昆明简称花城，也是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

0: 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另外，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一起去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是有什么不同，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也是一步一景，每一张相片都会火爆你的朋友圈。那么在我们的昆明的路线当中呢，我们精华大众的景点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如果呢我们以上的这些大众景点去过了，想要选择一些小众的景点，也可以选择泸沽湖方向或者香格里拉，以及呢腾冲和芒市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那其实腾冲和芒市哈、也和刚才嘉旭讲到的那些路线，其实云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哈、有一定的区别了。而且云南真的是一个旅行大省哈、你看刚才咱们罗列了这么多好玩的城市，可能还没有细细的把它给分析拆解清楚哈。然后其实呢，我还看到了，咱们如果去玩云南，一般来说的行程肯定都是双飞了。但是我看到了红泰旅行社升级了，变成三飞一动，对吗？因为之前我还特意问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如果想要去从丽江啊出发到了西双版纳，它是没有直通的一个高铁的，必须得绕路一下，绕一段时间啊。可能说我们得先去到了省会昆明，然后再绕过去，那里外里这个时间上面就有很大的一个消耗和损耗了。因此我们就升级到了一段飞机的路程。
0: 对，我们会整体从大理直飞到西双版纳，那么会省去整个1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到了西双版纳呢，真正多玩了一天的时间，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赶夜班的路，包括夜班的车和飞机呢。那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会把我们整个玉龙雪山走完之后呢，直接下山，我们就坐飞机乘往我们整体的西双版纳，让大家呢可以在整个有限的时间段呢，更好的去感受这一路当中的所有的景点。那么今年的路线呢，确实也是比较多的，90月份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说是淡季，其实并不淡，因为每一年都会在90月份出行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大家都想借着这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一个时间段，花少钱能够好好的去畅玩一番，到景区里面深度游览。那么在今年的路线，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华东五市呢，去我们上海、无锡、苏杭二州加南京，感受一下整个这个大城市的魅力，还是说到云南方向，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或者是泸沽湖、香格里拉以及芒市和腾冲方向，还有我们张家界的湖南方向。那么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就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那么西藏方向呢，也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如果大家对西藏呢也是有梦想的，也可以选择在我们整个这个秋季的过程当中前往西藏。重庆方向更有码头的市井文化、山城景观，在我们整个北部的武隆区山水秀美。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最近走我们的特价团的班机，仅需3180元就可以用一场双飞6日游的重庆之旅，有跟团走的行程，还有带自由活动。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的恩施方向，藏在湖北当中的中国仙本那，以及呢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贵州和我们的山东半岛，以及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那么这些路线呢都是比较丰富的。除外呢，像我们特价的班机也有我们整体的西安方向1000出头和我们的厦门方向呢2000块钱左右也是可以选择的。除外还有我们的南宁的巴马，以及呢我们整体的海南方向和我们的贵州方向、桂林方向、山西方向、婺源方向和我们整体的成都方向，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90月份，无论大家是有新婚蜜月想要出行的，还是说我们老年人出行家里儿女还有不放心的，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老人交给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独立小包团，会有我们的全程领队保佑，一路当中陪伴着我们的衣食

0: 出行，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出行会没有人给拍照，或者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里人。跟着宏泰旅行社走，我们会如同家里人一样，一路当中陪伴您。
1: 嗯，对的，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啊。那大家无论是想要选择哪一种路线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景色或者是城市，都欢迎大家随时咨询宏泰旅行社。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要去哪里，但是我有点想法啊，我想要去看看逛逛山看看景，那么咱们子涵姐呢也会给你进行一个个人定制私人定制的一种推荐。又或者说呢，我们是公司想要继续团建，或者是我想要跟家人仅仅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玩，都会有定制团啊。好啦，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01，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0: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3: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呢是951二手车的环节。那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就共同进入到今天的951二手车。
1: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价格评估，
2: 二手车购买指南，
1: 卖的顺心，
2: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就是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王经理您好哈，其实今天呢我们是带着话题来跟您做这个节目的哈。昨天呢我跟尔东在节目当中聊了聊最近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最新的科技技术，还有呢就是它超长的续航里程以及闪充的这样一个充电的环节。在节目当中呢，尔东就提到了一句说，那这以后开电车也没有焦虑了呀，说在买车的时候也不用考虑用电的焦虑的问题了，充电也快了，续航里程也远了。那大家伙呢可能就更多的以前在外边观望驻足的这些想买新能源的小伙伴们，可能就没那么犹豫的就会买新能源的汽车了。那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俩还探讨一个话题，说你买的时候可能是挺爽的，开的时候也挺开心的，那么未来它投放到二手车市场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的更新迭代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所以今天节目开始，王经理请您就如此这个更新速度特别快的新能源车，当它快的很快的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它在二手车的市场行情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以您专业的视角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说到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每期话题都能聊到
3: 聊一些，
4: 也是现在目前来讲汽车行业的一种新势力的崛起，然后也是一个新生产物的这种智能与科技结合的一种打遍传统燃油汽车的这种现在的大家。

0: 这个比较高的车型。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品牌也众多，然后价格也不一，大家反正选择性指定是无论你多钱
1: 都
0: 价位都能买得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说到了新能源的核心问题，就是它的续航的问题。续航它的里程，你是300公里的、200公里的，还是500公里、700公里的，它绝对是价格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型，大家在选择上来讲，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而去选择。然后你开几年之后，它的折旧问题是最重要，大家关注的。
1: 对。
0: 新能源汽车新势力的产品来讲，它的折旧率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它迭代的升级的速度很快，最重要的就能看到它的外观和内饰其实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它就是核心问题，就是电池问题。
1: 嗯，
0: 它的续航里程越多，在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减少了很多的担忧。它的折旧率目前按照我们城市吧，营口地区也算北方来讲，嗯，新能源汽车的折旧率2年内吧，应该能达到40%到50%左右。
1: 嗯，
0: 2年左右。对，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回顾过往的这些车型，未来的我们不能有预知，很就是一个预知吧。
1: 嗯，
0: 但是回顾到过往2年、3年的新能源车来讲，目前现在从这个市场价格，2年左右的车型几乎折旧在40%到50%，甚至有的里程数多了或车况不好的，他们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我说的就是按照这一个，有数据理论上来推荐嘛，对吧？
1: 嗯。
0: 因为2年前的产物和现在今天出来的就同样的车，它这2年之内迭代了、升级了，已经甚至说得2次、1次或还有3次了。
1: 对。
0: 所以这样来讲，新能源汽车是省油、省钱，和油电的换算是省钱，但是它折旧率是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也是想到了未来的这种折旧，
1: 你
0: 要接受。你现在享受了它的新款车型，它的智能与科技的结合，也要想到未来像苏威说的，到底能折多少钱？这是我个人的和店内的一些，不完全的统计吧，和预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嗯，但是还有这么一个问题，王经理，为什么昨天我们唠到这块啊？你看，一般我们把眼界往前倒一倒，如果说以前我们买一台燃油车，可能它能开个3-5年不带改款的，可能也就是小改款或者叫做中期改款，然后再过个3-5年，可能才会出现一个大改款。那它的保值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乐观一些，咱这么说乐观一些。但是对于新能源车它是什么呢？你看啊，我现在买今年买的车可能是500-600公里，但转年了它就可能出了一个比它还要多的1800公里的这个车型。那像这样的只隔了一年，是不是对于它的这个折旧依然也就因为它的这个电池的一个升级，对它的折旧率来说是不是也会特别的高？
0: 新能源车核心的问题还是电池，电池它就有使用寿命，所以说你里程数增加，充电的循环次数越多，它的电池使用寿命就越减少。
1: 嗯，
0: 所以说像你说到核心问题，就是它的续航里程。其实外观上的改变、小的变动和内饰的小的配置来这个没有太大的吸引。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智能与科技，智能在哪儿？它现在这个
1: 雷达
0: 从去年开始，这智驾是比较
1: 火的，对，
0: 辅助驾驶功能。
1: 嗯。
0: 再加上它核心的那种电池的升级，在闪充，就大家以前担心通过充电是个麻烦事儿，时间过长了等待也是个麻烦事儿，现在就上来有闪充的这种产品嘛。
1: 嗯，
0: 但是这些担忧来讲，未来它的这个技术上的提升吧，它会很快的，因为现在目前咱国内的这种汽车品牌，由于新能源汽车众多，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互相在竞争，就是产品的提升能赢得更好的市场，大家的认同，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竞争。这样最终来讲到最后未来几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个人来讲啊，
2: 有个就是

0: 不完全的这个统计吧，因为它到一定的瓶颈的时候，它已经到瓶颈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它新能源车就已经是各企业之间厮杀的，能坚持到最后的也能挺多了，就不可能说剩了很多很多的企业，最终那些剩三家、剩五家、剩两家，就平稳了。所以说，这种车型，大家不是说不建议去选择，我不排斥说我选油车和新能源汽车，这个倾向于哪一种，但是新势力的产品可以去选。在选择的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去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时候，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就是所谓的你的使用车的这种日常和年平均的里程，和你用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
1: 你做个对比，
0: 做一个里程上的核算对比。你是每年跑万八千公里省的那个油钱，甚至都不够车的折旧了，就盖不了。这个要核算。那你要蹭热度，说是赶流行、赶时髦去选择新能源车，经济上没有压力，这是没问题的。是没问题的，就适合自己使用汽车的环境，然后结合自己的经济状况去选车，不要为了去换车、赶时髦去换车，给自己的生活压力带来很大。这个就没有必要。
2: 好的，王经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话题，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投入到二手车市场，可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在未来的二手车选择上会选择这样的新能源车。那么就像您说的，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哈，最主要的肯定是看它的电池。那以往我们在选择燃油的二手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考虑它的开的年限呐、公里数啊，尤其要看看它的什么发动机呀、就这些很专业的这些地方。那么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去看电池。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就是低续航里程的，包括您刚才提到的200多呀、300多呀、400多，现在都已经出1000多的了哈。那300-400的这样的续航里程，200多的续航里程投入到我们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作为用户，我在买车的时候，您更建议他可以来买这种小续航里程的，还是说最好买一点续航里程长一点的？因为毕竟电池还有一个损耗的问题嘛。
0: 纯电动的汽车来讲，就是纯电的来讲，我建议选择就是一定要选择个大续航里程。这样来讲，就是东北地区它这个冬季的这种
1: 温度，
0: 它这个损耗电差比冬天是很大的。
1: 对，
0: 夏天在使用空调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是大大的减少。我纯电的，我建议你选大续航。
1: 大续航。
0: 插混的，3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的，这个它是因为车辆的价格不一样。因为你续航越多，它的价格会越高，
1: 越高一些。
0: 如果在经济能接受的情况下，也要选大续航，就插混，200公里的也好，甚至120公里的也好，能不能开？绝对能开。最后就是你续航小续航的来讲，你要是最后就说，我说的是插混啊，增程的可不行。因为插混的最重要来讲，就是你不充电，不用接入外部的电源，和快充脉充把它放出去，就自身满油去跑，自身充，它也比你正常的同样的排量的燃油车也要
1: 省油。
0: 对，
1: 但是保养它是发动机和电池同时保养，双保养，
0: 里程其实它车上都有这个混动的里程和这个纯燃油的里程，纯发动机的里程，这个你就按照发动机里程去保养就可以。就是我建议说的，如果在我们这个北方城市，不是说在这种增程式的不能去选，但是我建议还是在为了日后你不是说换车频率很高，甚至说能排到5年以后再去换车的情况下，所以说你现在的车型一定要去选插混，或者是油电混合的。增程的来讲，它发动机没有动力的情况下，真正的要跑起来之后，它也是在烧油，烧油就是当个发电机用。
1: 它发电机，它是个发电机，
0: 但是它油其实合算下来它也就不省。
1: 对，
0: 其实我建议啊，我个人建议。你好，主持人。
2: 那刚才呢，王经理就我们昨天这个聊完的有关于新能源车现在

0: 一个飞速的进展，然后包括也提到了可能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的二手车会投入到市场上，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大家伙在选新能源二手车的时候已经跟原来选燃油二手车的这个情况啊、条件呢、你要看到的一些内容啊都已经完全不太一样了。所以呢也请各位哈这个守候在我们的节目中，然后每一期节目呢我们会就最新的一个热点的汽车话题呢跟王经理来聊，当然我们也会随着汽车的更新迭代在节目当中呢越来越多的跟大家伙说，当新能源的二手车投入到二手车市场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那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的环节。大家伙呢如果有这个想要咨询的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或者说呢想请王勇经理帮忙您给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的一个市场价格的评估，都欢迎大家伙继续跟节目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好了，王经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请您来帮忙评估啊。他的车是23年的进口奥迪 SQ5 3.0 的灰色的顶配，跑了6万多公里，全车黑武士套件，全车原漆，全车隐形车衣，外观是黑色的，问问您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二几年呢？
0: 23年。
1: 进口的，
0: 对
1: ，SQ5，SQ5，
0: 对，3.0的，
1: 这是市区版本，当年那是50多万的指导价格，但是这个车，我们城市像这样的车真很少，不多了，
2: 批量比较小，
1: 对，批量还比较小，像这样的车，23年的车 ，SQ5 黑武士版本，跑了几万我，
0: 他跑了6万，
1: 6万多公里，20多吧，正常应该卖20多，20-23为常考，
2: 也腰短，
1: 对，20能卖20多点，20小几吧，但是20-23为常考，因为6万公里的车型，其实按照23年的车，一年跑2万，没少跑，没少跑，
2: 也没怎么太闲。
1: 按照我们作为一个商品流通来讲，我们这个，年限的车型来讲，
2: 10000左右公里，
1: 不。他这个应该3万左右，
2: 我说一年10000左右公里。
1: 他这对3年的车，比如3万左右公里是市场客户选择上都喜欢去选择的。但是你跑6万公里的这种车，也不是说的不选择，就从价格上它有落差。
2: 对对，
1: 参考的价格在22-23左右为参考。
0: 好，这是给我们这位听友的一个回复。其实他后面给我们追加这条信息就是提到了这个车衣的问题嘛，他说全车是原漆，然后全车贴的车衣，他原来那个车是灰色的顶配嘛，后来又贴的是黑色的。其实就车衣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全是车衣的话在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会什么样。其实为了这个方便这个第二任车主来买的时候呢，就王经理他们有的时候会把车衣全部都撕掉的，所以这个车衣的问题，大家伙在卖二手车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它的本钱考虑其中，可能在想说，我当初贴车衣，我花5万块钱贴的呢，我贴的是最高的，我贴的是那10年都不坏的那种。但是那你说，王经理在投放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它会增值吗？
1: 其实它这个车衣的问题，我们也之前聊过，只能是作为二手商品去流通去出售的时候，能有一些收福利，
2: 一个卖点。
1: 对，但是来讲，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真正有车衣的车来讲，高价值的车，不管你多年车衣，必须撕掉，把原型露出来，看到真实的漆面，原厂的漆面，然后心里有底。因为有些车衣它会掩盖你的这种暗色，不管是什么，就是设备啊，能隐藏的。所以说像它这种车来讲，就是奥迪这种 SQ5 吧，它属于大品牌小众车型。是啥呢？流通性来讲呢，你看买，比如说买 Q5 的国产的也好，
2: 买的比较多，
1: 多一些。
2: 都是 SQ5，SQ5
1: 说你提车的时候说当时指导价50多万，但你二手的时候，指定要比国产的这种要好一些，但是它流通性要
2: 差一些，
1: 对，它价格会。其实 作为一个参考来讲，它这种车型来讲，其实这折旧率是很高。

0: 嗯，
1: 所以利率会很高。像我刚才说在节目当中给他没看着车的价格，就是只作为参考。真正比如说要是像车商去收车点的话，就比如说上门要去，或者这车到店里来，成交价是不一定是这样。
0: 嗯，
1: 在市场参考价是这样，它的折旧率是很大，
0: 就大概能卖到这个价。
1: 对
0: 对，
1: 参考。对，
2: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呢是 YKFM951。我们通过视频看，王经理已经在看手表了哈。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我们半点广告的时间了，我们都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进。 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有车生活，
13: 驾驭科技，
0: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3: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0: 听广播，
13: 买好车，
0: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3: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得顺心，
13: 买得放心。九五幺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二手车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你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那在半年广告的时候，其实我和王经理沟通了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想问给王经理的，请他给大家做一解答。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他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在曾经的时候我们买一台燃油车，如果发现了发动机或变速箱，这是他的两大带引号的心脏嘛，主要的一个零配件之一，这俩经过了维修啊，这个可能之前有个损坏，那可能会对这台车的价格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反倒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是对于新能源，有的一些车主呢，可能这个五年左右开的公里数比较大，充电次数比较频，那就可能会导致它这个电池的寿命达不到。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手机的电池寿命会可以看得到，其车的也能看到，能低于70%，有的这个4S店就给免费更换。那我想问，像这样的更换过电池电芯的新能源车，它如果流入到二手车市场的话，对它的售价会不会带来影响？
2: 就说到新能源的核心问题，电池。
1: 对，
2: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部位，
1: 对，
2: 关系到它的续航。续航的减少，如果是因为车辆、产品、电池质量问题，被品牌方召回，然后去给更换一些零配件或整个电池更换的话，这样其实是给未来使用车过程当中呢，它的电池它的使用寿命会延长。
1: 延长，
2: 对，
1: 嗯。
2: 这一定是有记录记载、可查询、可追溯的，拿设备可以测出来车辆电池的这种衰减度程度的，可证明的，这样是不会影响。它不是因为像我们车辆的什么事故、水泡啦、火烧啦这种结构性的损耗，它是有大打折扣的。它也算车上的一个零配件的，这种零配件在主机厂召回的情况下，然后更换新的或维修新的零配件厂，这样是不会的。因为它更换完了，它还会有继续再有这个质保期的
1: 啊，延保。
2: 对，
1: 那你刚才说你更换，那如果说这个电池寿命达不到正常的一个，因为大部分是70%嘛，低于这个百分比的话，像这样的车是不是就会受到很大的价格影响？
2: 随着未来选择新能源汽车了，二手的新能源车一定要看电池的健康报告。电池健康报告上面会有很详细标注车辆的电池使用的衰减程度，这能为给你未来在

0: 全过程继续使用二手车的新能源车，它的电池啊，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预估的，在未来它比如说在你手里砍三年之后跑五年之后，它的衰电池衰减达到了40%、30%，那更换的这种周期会更接近的话，你要是自费更换来讲，它电池那的费用是很高
1: 的，
0: 很贵的，甚至说了你这个车开五年开四年之后的这台新能源车，市场的残值率和电池或相等或者是相上下差不了太多，甚至说远远电池的价格都要超出你车这个之后的残值
1: 价格，
0: 所以这是要做一个很深刻深度的对比。
1: 那针对于新能源车，无论是电池的升级、电池的维保和电池的更换，那今天真的是在整期的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如果说未来各位收音机前的以及这个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你们想去购买新能源的时候，这几个点你一定要多加注意。未来是你无论是买车还是卖车，还是你使用车辆来说，都是必不可少需要你注意关注的一个点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其实是我刚来店里的时候，这个咱们摄影师去想要收一台车，但最后没有得到这个最后收车的一个意愿是什么呢？是因为这台车常年在海边使用，导致了它这个受潮和这个腐蚀。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台，因为我不太知道他们去看这台车几年啊，那我就想问一下王经理，那像这样的车，如果说三五年的车，因为就常年在海边这么侵蚀，是不是对于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未来去想要售卖的话，也会带来很大的弊端。
0: 因为气候还有使用的这区域地域来讲，有很多的车型，它会造成车辆的底盘，车身钣金部件的这种腐蚀。像这样的车，几乎来讲，近三年二年的没有太多的影响。时间久了，十年左右了，八年左右了，更长久的车龄，在这种区域特别的区域去使用，它指定会车辆的什么，像我说的底盘，还有轮圈内，经常，外面裸露的这种漆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的车来讲，像我们如果呀，就一旦在收车过程当中，预判的这种车不符合进店，我们就是要放弃。因为它没有这个，所谓的就是清天回来去准备一下，就可以正常流通的。它这种车型回来是有很大程度上的这种底盘的，作为一个我们的商品车来讲，去很大的一个精力、资金，然后去投入，就没有必要。那这种车怎么可以用？可以用。正常用的来讲就可以，
1: 那价格是不高。
0: 最重要的是，你指定是要价格便宜，不便宜谁能要来？你还有也在矿山跑，比如说一些 SUV 车型，经常在矿山跑，矿山的路来讲，都不是柏油路的，
1: 都是一些颠簸的、被铺装的
0: 水道，所谓的，有水，还有所谓山上产生的石面的。
1: 啊，我以为是那个水泥啊，水。那个污水和泥沙，
0: 对，它这种水是路面常年有的。上山，比如说的这种矿山也好，还是工地也好，是天天要走的。有的底盘没有及时冲洗来讲，它干了之后，就像那个咱所谓建筑用水泥一样，在固定的它的底盘或很多的位置上甩上都是嘛，
1: 用咱说嘎巴上。
0: 对，就这种车处理不了。
1: 啊，
0: 所以说用也是没问题。但是就是从价格上找，这车我们几乎，评估的车辆，去现场看车的情况有很多遇到这种情况。
1: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看了这样一个新闻，我就想问一下王经理，这个会受到多大影响？一台今年刚刚提刚去做首保的奥迪 A 六新款奥迪 A 六，它是哪个配置没有说？那个新闻当中。他是在做首保的过程当中，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前机头碰撞，然后是左前门

0: 弯折变形，而是否导致 A 柱变形，现在没有，这新闻暂时没有到下文。我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车辆，我刚提的，然后呢，因为在4S店做首保的时候，工作人员的不当的操作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出现。我想问，无论是维修之后还是说更换之后，他对这台车的这个未来去卖的话，就比如说我现在修好了就去卖，咱就以 A 柱没有受伤为例的话，原车价再去直接去售卖的话，大概能折损多少钱？
1: 其实，原因过长，只不过就是描述的一个讲解。最重要的是看车辆。无论你这个车是在4S店出现这问题，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这个问题，是个人原因呢，还是说他人原因，这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车辆，作为一辆上一天牌的车和上100天或甚至1000天牌的车，它都是最重要的，看它的车况问题。你的受损，所谓的受损的那个位置，是更换，还是这个
0: 维修？
1: 维修钣金轻度还是严重？它的这种结构性的位置，说 A 柱也好，还是说机舱也好，还是这个 B 柱也好，这都是有一个评估判断的。但你受损的位置不一样，更换还是维修也好，也是折旧率不一样。对于像您刚才描述这个事情来讲，指定是在价格上有很大的一个折扣，
0: 得有很大的一个
1: 折扣。因为像这个车像你说的首保期就是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种新车，一旦有这个车门的更换 ，A 柱的受损或不受损，还有其他的位置，这个维修、整备，或者说这个钣金，它的轻度，结合了它的折旧，小折比正常来讲，正常比如说，它市场的价格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就是一个全新车了，和你已经维修完的，按照轻度来讲，小折差1-2万，重折差5-7-8万的车，
0: 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对，我针对我说的就是您说的这种奥迪车型。
0: 对对对，
1: 车辆的品牌、新车的价格不一样，它的折损程度也是不一样。因为你要涉及到 A 柱，比如说变形的情况，它的三方检测，按照检测的标准来讲，它就钣金了。它这就属于叫轻微受损，
0: 那影响更大。
1: 对。如果你更换零配件的情况，它不算事故车，而是算是轻度和重度的维修车辆。这样呢，它不会影响销售的这种下一车主的这种他认可的话，就从价格上，不能说当精品车去出售。就是你 A 柱受力了，去钣金修复的情况下，这种车不是可以买，也是可以买，但按照行业内检测标准。定位来讲，
0: 轻微事故，
1: 轻微事故。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因为一听到这个敏感词语，就是，疏而远之就不看了。其实有懂的人来讲，像这样的车型，它不会影响安全系数，而是车辆检测的评估界定上，它的级别，是差了一些。但是价格要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对比空间来讲，这种车是可以用的，因为。商品车和自用车是不一样的，车回家是开是用，而不是说像我们拿到商品作为等级的排序，而是价格的高与低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大家定位定准，一定要定准。有些车型不是说的检测标准过低，它的这种车就是放弃了，不是那样。
0: 好。那这也是针对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给大家做一个解答，但是大家可以从中也看得出来，如果说车辆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无论你的车怎么样，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折损率就是，咱以这个品牌为例，就是大概3-5万，可能更贵的话5-7-8万，那这就看具体的受伤一个程度。那大家平时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就大家平时用它是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就不要。因为我现在我也好烦的，就像刚才王经理说到之后，突然想到他说，他把车就像他供起来一样，就是每天的擦，每天的这个收拾，就是

0: 也说到了二手车的这种车况的评定，车况的等级的这种不等，就归属到我们以前曾经在节目当中就最经典的一段，就一车一况，一车一价。
1: 嗯，
0: 二手车绝对是因为车况，还有车的这种整体的打分情况，它才是界定这款车的价格。不是同样的车，同年限的车，它就是一个价格，它不是新车。
1: 嗯，
0: 完全它是新车和二手车的定价标准
1: 不一样。
0: 就还是那句话，一车一况，一车一价。
2: 好的，说到这儿打断二位一下哈，有听友发来了微信，我们给这位听友呢回复一下哈。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有一辆黑色的2012年的卡罗拉，跑了6万多公里，1.6的自动挡，刚换的4个轮胎，请问问这款车还能卖多少钱？
0: 2012年的黑色的卡罗拉，
1: 1.6的公里数是多少？
3: 6万多。
2: 6万多。
0: 嗯，2012年的车来讲，跑6万多公里，这个车绝对是精品的。
3: 这背后有石蕊家亲戚的。
2: 我家亲戚并不等于跟我开车的状态是一样的呀。
0: 按照这个里程数来讲，它这个年限，这个车绝对是算是精品。但是车况的问题，它也需要一个深度的去研判和评估的。
1: 嗯，
0: 按照这个车龄。2012年的车，黑色的卡罗拉，市场价格现在能在2万出点头。
1: 嗯，
0: 里程数小一点，你达到2.45万、2.56万。但是它能不能为这个，里程数少是加分，车况不好它就要减分。
1: 嗯，
0: 所以说这款车在市场参考价格是2万出点头。
3: 那颜色是不是也扣分儿啊？
0: 嗯，这个车龄的话。就没有太大的这个
3: 影响了，
0: 影响，因为毕竟是4年的车，
3: 4年了。
0: 黑色来讲呢，与白色去同样作为选择，选白色的要多一些。但是如果要是就选择2万多块钱的车来讲，就有这么一台车，因为公里数少，那个白的公里数多，还有人就会倾向
3: 也就选了。
0: 对，这个没有太大。
3: 6万多公里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0: 对，它绝对是一个很优质的里程。
2: 那王经理他还特意提到了一下，刚换了4个轮胎，就刚换的这4个轮胎会给他这个价位上再上调一些吗？
0: 如果车况没问题的，车况排除没问题的，小刮小碰有几家分期的情况下，要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轮胎说的要回到更换的话来讲，它只能多卖个1000多。所以要是更换的轮胎，一条轮胎也300-400的话，多卖个1000多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毕竟车的车龄，它的价位在这个市场上定位在2万多的话，是因为四条轮胎不会给你多带来太大的价值，因为毕竟新的是有几百块钱的一个价值，就按照新度来讲，不能说按照新换的，我还按照
3: 新的价格去卖。
0: 正常买车的状态来讲，你不需要是新的，也得六七成新，这就没问题。车主买二手车的车主就说呢，我买一台车的价位是一个均价，比如说这个车是2万的，那我买到家里这台车又上保险，又要换轮胎，甚至又要整备，又得花5万5000了，它就不是2万了。
3: 对，
0: 所以说这二次消费和回家
3: 不消
0: 费，
3: 对。
0: 他车况就决定这款车的价位。那有的情况下，一款的车型就是有很多的车，很多的这个价格的对差。
1: 嗯，
0: 甚至像这款车，比如说我拿卡罗拉，因为还有卖3万，还有卖18000的，还有卖25000。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车况各种定向决定这款车的价格。
1: 嗯。
2: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哈。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而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哈。我记得当年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好顿聊这款车，不知道这款车现在卖多少钱啊？来回答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辆2019年10月份买的黑色的魏牌 VV7， 2.0T 的，跑了5万多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哪一年的车？
3: 2019年。
2: 2019年。
0: 哦，2019年，这款车我记得是2017年上市，它是哪个配置？
2: 我再看啊，是2.0T。
0: 什么配置的车？
2: 那没说，就说是2.0T。
0: 啊。
2: 里程是5万多。
0: 这个里程还真的
3: 最近的是今天的里程都不咋开，
0: 都

0: 不爱开。19年的 VV T 2.0T 的，
1: 嗯，
0: 5-6万公里，4万左右为参考吧，市场，4万左右为参考，
1: 4万左右了。
0: 对，这个魏牌刚上市的时候，大家那个真是国产车的一道风景线，
2: 嗯，
0: 非常的好，
2: 机甲风，
0: 对呀、啊，它是一个非常哎
2: 前卫的造型。
0: 但是过了几年，也就2-3年之后吧，
2: 热度就下去了，
0: 热度就下。
2: 油耗高主要是，
0: 当年也是2.0T 的车型普遍都几乎是2.0T 的、
2: 嗯、
0: 尤其像这种车型你配配小的话它也带不动，对吧？
2: 但是那阵都说它的油耗要比一般的高一点。
0: 其实油耗高是看变速箱的配比，
2: 嗯，
0: 你发动机你配个 3.0T 的也好，你整个4速的它肯定费油，对吧？你现在这都8速9速是10速变速箱，它指定是省油，
2: 嗯，
0: 所以说看变速箱配比。
1: 嗯，
0: 4万左右非常好。
1: 4万左右哈，要我说刚才这个车，我一看到这个 VV7 一下子就勾起了回忆。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还好顿就这个 VV7 给大家伙来讲这款车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哈。转眼之间投入到二手车市场，刚才王经理给估价是4万多公里啊，属实。这个如果是我的车的话，我心理上有点不太能接受，这个价位我有点不太能接受，不知道我们这位车主能不能接受得了啊？如果说这个价位是在你心里的接受范围之内的，你可以把车开到王经理的店里面去，请王经理给看看车，然后呢再给你一个最终的可以成交的价格，你可以跟王经理来谈啊。如果这个价位你满意了，最后成交的价格你也满意了的话，就可以把车直接给王经理了，就放在那儿就可以了。王经理，其实说到这儿，我就又想聊到一个老话题了啊，正好现在咱回答完听友的问题了，聊到一个老话，就颜色的问题。当年 VV7 这款车我很种草，我种草的是它那款红色，就它那个红没有那么艳丽，然后又觉得很好看，当时这款车的那个广告代言人我也很喜欢，所以我想问问您，他这个车是黑色啊，如果是当年的那个红色的话，回过头来跟他一样的配置，什么都一样，公里数也是这么少，价位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吗？因为毕竟这款车已经有7年了嘛，就是时间这么长了，在颜色上还会有价格差吗？
0: 有，
1: 还有啊，我以为这么多年了，价格那个颜色可以不考虑了呢。
0: 同样来讲，就是差这个5-7000吧，都差不多少。
1: 嗯，
0: 但是这个，其实二手车最终情况下，就是我说的，车辆颜色是它一个打分项，底层也是打分项。
1: 嗯。
0: 然后过户次数这也是打分项，完事再排斥车辆的，比如说要车辆状态，确定车辆的这原漆也好，还是这个车况的问题也好，这都是一个作为一个评估车辆来讲都必看的一些环节。
2: 嗯，
0: 就像这台车，你里程数是少，车况不排除。
2: 嗯，
0: 如果车况不好的话，它一样是减分。
1: 嗯，
0: 5万公里原全车原本原漆能卖到10万左右。如果要是按照我们说的这种车辆评估的这种底项来讲，是往下减的。
2: 嗯，
0: 这也是同款车当中来讲，同款车同年限的车来讲达到了一个峰值的车。
2: 嗯，
0: 就是说精品车价。
2: 嗯，
0: 如果哪一项不行还是往下减。
1: 嗯，
2: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颜色，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王经理，你看啊，刚刚那台卡罗拉的黑，你就说它这个对于价格影响不是很大。
0: 对，
2: 那像这一台 VV7 的红，
0: 嗯，
2: 就是影响价格很大。
0: 嗯，
2: 那有一些车友就是现在可能脑子里就换浆糊了。
0: 嗯，
2: 那什么年头的，就达到什么年头的这个车龄，车的颜色影响不是那么大呢？要什么年头的，什么车龄，对于颜色的要求是卡的比较严呢？
0: 车型当中的品牌排出去，不管什么品牌，车型和它的颜色属于大众的这种黑白灰传统是没问题的，个性尤其是红色来讲或蓝色来讲，是在车辆的评价那个价格上是打分很低的。
1: 嗯，
0: 因为它不符合大众的流通，所以说它就会折旧率上的
2: 觉得要
0: 高。
1: 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儿了哈，耳东我总结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卡罗拉，如果它是黑色的，如果是红色的话，王经理肯定那价位也会给它往下折。时间关系咱们就只能说到这儿，因为那是黑色的嘛。我们这个汽车救援哈，挺长时间没跟节目互动了，他也说，说到 VV 系列嘛，就我说那 VV7 我当年真的老喜欢老种草了，他说姐现在那款车拖车老费劲了，我拖车就不爱拖这个车。

0: 们买车，我们考虑过在二手车的投放问题哈，我们还真没考虑过拖车会不会费劲这个事儿。那这样吧，节目之后王经理介绍一下咱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方便于听众之后去找到您。
1: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四街与外环路车会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天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0: 好嘞，感谢王经理，也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雀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6: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7: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8: 求职提示。
7: 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

0: 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节目开始都会选择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小半》。

0: 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那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大家伙播报一次。

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当然了，如果呢您说最近呢我没有这些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节目来一个互动啊，跟我们说说您看到的路况啊，包括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最近的一些心灵感悟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节目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选择两种联系方式，其中的一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那如果说呢，您想要通过节目来聊聊天儿啊，来说说路况，说说心情呢，您就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互动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儿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替班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136-1497-2056。

出售一辆2015年的50宏光 S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万，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171-4175-5678。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0000可小易。同时呢，这家洗车店现在还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说说一辆05年的高尔夫 1.6 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两变漆，跑了30万公里，价格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171-4175-5678。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进入了整点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1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9到30度，鲅鱼圈1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1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营口城区是21到29度，盖州、大石桥19到30度，鲅鱼圈1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1到27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

0: 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抖音里搜索营口951，还有在视频号营口融媒之声里都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今天三色方向盘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个板块呢，就是医保热线，涉及到医疗保险方面的相关政策，大家可以在以下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呢，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将会接收您的咨询。那今天在直播间里为大家在线解答涉及医疗保险方面相关政策的二位嘉宾，为您介绍一下，一位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刘星，你好，刘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第二位嘉宾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张凯明，凯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将会围绕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和大家进行医疗保险方面政策的沟通和交流。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参保职工或者是参保者在享受异地就医方面的一些医疗保险待遇，那么所有涉及到异地就医方面的政策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进行提问。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镇职工，我们在参加了医疗保险之后呢，会有一个医保个人账户，那么这个个人医保账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个人账户当中啊，如果是发生了余额是零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医保统筹报销吗？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将会和所有的医疗保险的参保者进行同步的互动。热线号码是2834700，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打进电话进行咨询了。首先我们请张凯明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医保个人账户。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说到医保的个人账户就会联想到里面的买小药的钱哈，就是咱们参保者自个儿给起的名儿。那么这个个人的账户是所有的参保者都有吗？
3: 不是的，医保的个人账户是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一部分，
0: 嗯，
3: 是参保人个人专属的医疗资金账户。医保个人账户并不是每一位参保人都有，目前呢，只有单位职工参保的，包含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设立医保个人账户。灵活就业人员暂未设立个人账户，
0: 嗯，
3: 对，也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暂时没有个人账户。
0: 嗯，
3: 对，
0: 好了，那么明白了啊，是涉及到什么样的人群参保者才有这个个人账户，个人账户里面的钱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打入到我们的账户上当中来的呢？
3: 是这样，在职职工是按个人缴费额的2%划入个人账户，
0: 嗯，
3: 也就是个人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
0: 嗯，
3: 对。等退休呢，现在是定额，所有退休人员都是一个标准，每个月是62块钱，
0: 啊，62块钱，
3: 对对，
0: 嗯，这是定额的，
3: 对。
0: 然后在职的职工是根据您个人缴费的，
3: 缴费的基数，
0: 嗯，
3: 对。
0: 比例是固定的2%，但是由于我们个人在缴费的时候，就是那个基数会有不一样的，是不是？
3: 对对对。是，对呀，每个人的
0: 工资不一样，
3: 工资不一样，
0: 嗯，
3: 对，所以说缴费基数也是不一样。
0: 那像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它是什么时间，一个月当中什么时候会打到我们的个人账户上来呢？
3: 是在职的，是按你缴费到账的时间，就是说单位有一个申报缴费，
0: 嗯，
3: 缴费费款到账，系统就自动划拨这个个人账户，
0: 嗯，
3: 退休呢是每个月底。医保系统的后台会定时去划拨这个个人账户。
0: 嗯，
3: 对，一般都是在每个月

0: 这几天嘛。
1: 嗯，
0: 对
1: 对，当然这个有的参保者他的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就会积累的比较多哈，一个月一个月，如果说你也没有看病就医，没有去使用它，有的都已经攒了挺多钱了，好几万。
0: 对啊，有的都几万块钱，有的是年轻人他工资在高，
1: 嗯，
0: 比方说你每个月要是工资要达到10000块钱，
1: 嗯，
0: 你可能每个月就花到账户就200块钱，
1: 嗯，
0: 对啊，这一年下来就是几，这得2000多吧，
1: 嗯。
0: 要是年轻人很少去就医
1: 买药，
0: 对，
1: 所以10年的话就能攒20000多哈，
0: 对、
1: 啊、所以这也就出来了一个叫医保个人账户的叫共济，是不是
0: 家庭共济
1: 啊、家庭共济，咱们顺便就把这个政策也讲一下，因为年轻人他在这方面的需求可能没有家里的老人那么多，那我们怎么样通过这样的这个共济账户的方式，把你个人账户里的钱用于你父母在买药啊或者是看病就医当中个人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呢？
0: 对，这个个人账户这个资金就属于，对，相当于是你个人的用于医保购药的使用的一笔个人的资金，
1: 嗯，
0: 可以，现在是可以是就是说给家庭人员去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对，
1: 而且是他个人支付的那一部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用于个人支付这一部分，
1: 嗯，
0: 那个对啊，统筹的是用统筹基金去支付，对。那个现在医保有一个功能叫家庭医保共济，
1: 对
0: 对，比方说家里有儿童是子女，
1: 嗯，
0: 可以使用父母个人账户的资金，就是在就医购药的时候，对，这个操作呢就需要用手机微信公众号去做一个绑定，对，绑定以后在孩子在使用这个就医购药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父母账户的医保基金。
1: 明白，就是您个人支付的那一部分你就可以使用，你攒下了这个钱、嗯、除了他给孩子使用之外呢，当然孩子也可以给你的父母来去使用，他就是指家庭当中的这种亲密的成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父母啊、子女啊、
1: 伴侣，
0: 对，近亲属吧，
1: 是，所以这个政策呢大家也可以充分的去利用一下。
0: 对对对，就是小孩他，因为小孩他没有这个个人账户这个资金嘛，
1: 嗯，
0: 父母这个资金又多又是一直在不用，对，可以就孩子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给孩子使用，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个人账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个人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就等同于是我个人在银行存钱一样的，
0: 就是对，就是医保的账户上存的钱主要是用于你呢就医购药。
1: 明白，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个人钱包里的钱，只不过它的用途是要用来购药或者是看病就医的时候，所以那个人支付的那一部分它不能代替，就是叫统筹医保统筹的这部分来去使用，是不是？它俩是有区别的，就是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是不一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什么是医保统筹基金呢？
0: 对啊，它是跟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医保职工医保人里的两个组成部分吧。统筹基金呢是指用银单位和参保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还有说政府补贴的资金汇聚而成的一个医保基金的一个大池子吧。
1: 嗯，
0: 对，主要用于参保群体间进行这个互助共济，分担这个疾病的风险。当这个参保人如果发生住院、门诊等费用时，符合医保规定报销的部分，可以从统筹基金中支出。对，真正实现了就是说，一人患病，众人帮的互助共济。
1: 嗯，
0: 对，
1: 好的，
0: 这个就是医保统筹基金。
1: 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钱实际上随着你的消费它是动态的啊，会每个月会如期的进钱，当然如果你一直在去使用它的话呢，它

0: 也会出现零的这么一种状态。如果说在个人账户余额为零的前提下，会影响到医保统筹报销吗？
1: 不会影响的，因为它职工医保基金和这个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的构成是不一样的。对，统筹基金是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统筹来讲，这部分费用就叫做医保报销。对，就是医保基金来给你报销这部分费用。等个人账户呢，只要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去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对，这个是用个人账户来支出。
0: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一这个影响因素会影响到你医保统筹的报销，那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欠费了。你在缴费的时候呢，没有如期的去缴费，你在医保享受待遇统筹这部分报销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统筹报销就是你这个医保的状态是非正常状态，比方说停保了，比方说你这个医保有欠费啊，没及时缴费啊，这种才会影响你那个统筹报销。个人账户就是余额为零，不会影响你这个统筹基金报销的。
0: 对，当然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医保这块它也是一年一缴费，就记得把缴费这件事儿呢给它接续上，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这待遇当中也包含了医保统筹报销的这个待遇，是不是？
1: 医保是职工医保是按月缴费。对，居民医保是按年缴费。年度缴费。
0: 明白了，就是一个是你全年的时候缴费，你记住了，现在好像就是城乡居民正在缴费的一个时间段哈。
1: 不是
0: 到12月吗？12月末吗？
1: 集中缴费期应该是在每年的年底。对，是居民医保的集中缴费期。对。
0: 但职工的这个是按月来进行这个批扣的。
1: 对，职工是按月缴纳，现在可能是需要参保人各税务这个小程序上是自主申报。对，按月申报，这是灵活就业，单位就不用考虑了。单位就可以代扣代缴了。
0: 明白。
1: 对，
0: 那假如说个人啊，就是单位在缴费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资金的原因没有及时的给单位的职工缴纳医疗保险，那当然这个个人账户的钱也不会打到你的卡上，是不是？
1: 对啊，只有缴费到账以后，这个个人账户资金才会花到个人账户里。
0: 那假如说单位因为经营的原因哈，就暂时没有给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费用，而恰恰这个时候职工里边有人生病住院了，个人账户没有钱，这个事儿咱就明白了，你没交钱就没有。那我享受住院这部分在报销的时候会受到影响吗？
1: 会受影响啊。
0: 也会受影响。
1: 对，就是说暂时不能报销，只能待企业把这个欠费补缴以后才可以上医院这个申请补录报销吧。
0: 明白。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今天的医保热线，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刘星，还有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张凯明。涉及到异地就医还有医保个人账户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进行提问。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年末的时候医保个人账户会清零吗？这可能会有一些年长的参保者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担心哈。
1: 对，确实有人这样问过，就是说好像这个年度一个年度内我这个基金就只能在年度内使用，其实不是的。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是累
0: 好
1: 是累计的。对，他到年底是不会被清零的。因为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是相当于是本人的医保这个账户，相当于一个存款嘛。对，他不光可以就累计，而且这个最终还可以继承。对，就相当于个人的一个医保，
0: 一个银行卡一样，只不过它的用途是专项，是用于这个买药或者是支付个人医疗保险费用当中的 个人支付不会。

0: 人之非吧、
1: 哦、明白。 如果说我想关注一下个人账户的余额或者是我使用的情况，我们大家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平台进行查询呢？
0: 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有一个叫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对，这个公众号是营口市医疗保障局自己成立的一个公众号吧。
1: 嗯，
0: 它这个功能特别方便，就是说你包括你查询一些我个人的信息呀、我个人医疗个人账户使用的记录啊，消费的记录、个人账户的收入都可以查询到、
1: 非常的即使它就是同步的联网的哈，
0: 对对对，
1: 你个人的收支情况都能够一目了然。
0: 对，大伙儿大家可以个手机登录一下，叫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
1: 对，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像家庭个人账户的共济的业务也都是在这个公众号
0: 对
1: 小程序当中去办理的。
0: 对，
1: 嗯，
2: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1: 医保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涉及到异地就医的相关政策。为您解答这个问题的是异地就医科刘星。在异地工作办理了长期的居住人员的备案，回到老家就医还享受医疗保险政策待遇吗？这是一位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
3: 享受，只要是你办完了，只要你在营口市参保了，你办了异地长期居住，你回营口市同样享受营口市待遇，不用取消当地的异地就医备案。
1: 嗯，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两地同时
3: 两个城市同时享受待遇。
1: 嗯，
3: 对，
1: 就是我们在办理了长期的居住人员的这个备案之后，就他就不用再去办了呗，就说只要我不撤回来这个备案，我就一直在这两地同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吗？
3: 这个看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办的。
1: 嗯，
3: 有一个是单位外派的，那种情况是它有时效。
1: 嗯，
3: 单位外派多长时间，在你办理的时候会有一个标注，完我们按照那个时效给你起那个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还有一个是你办理的时候是通过暂住证，我们是按照暂住证有效期。有半年的，会最短是半年，长期的话，按照暂住证有效期给你取消那个办理异地安置的时效。
1: 啊、嗯，
3: 还有你如果是通过房照或者是户口办理的异地安置，这个就是永久有效，除非你自己取消，什么时候取消都行。
1: 嗯，
3: 但是最短是半年。
1: 好，
3: 嗯、
1: 接下来我看一下啊，这个叫小桥流水，他想问一下，孩子现在呢是出省上大学了，需要把医保迁出去吗？
3: 不用。这个你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在当地大学可能会让你自己交学生的那个医保。
1: 嗯，
3: 这个看你自己，你如果是不想那什么的话，你就也可以继续交营口市这个居民医保。同样享受待遇，在当地有病住院好使，只是报销比例能相对而言能低一点。
1: 不是这个，我就是咱营口的孩子，
3: 嗯，
1: 户口在营口，我参加了营口的这个
3: 居民医保
1: 、
3: 嗯，
1: 然后我这个上大学呢，我去的是江苏，
3: 嗯，
1: 然后就在江苏，如果发生了这个看病就医的话，
3: 给报，
1: 他是回营口来报，
3: 可以刷卡直接结算。
1: 哦、嗯，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3: 对，
1: 嗯。
3: 但是你一般情况下学校会让你去参那什么的，
1: 参当地的，
3: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3: 这个待遇还是当地那边的，那肯定会比咱营口市，因为啥他参的营口市那个居民医保可能没有在当地那个待遇能好一点，
1: 是
3: 因为当地就医报销比例是相对来说像咱的跨省异地就医的结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就大家像这批大学生的话，你就跟着学校统一走就行了，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 对。
1: 当然呢，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家长提醒的也特别好，就是孩子们无论去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市去上大学，
3: 嗯，
1: 然后呢学校也一定会发一个关于参加医疗保险的这么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叮嘱孩子及时的参保。
3: 对对，就像我们每年也会到营口市的大学园去进行宣传，
1: 嗯，
3: 进行告知，他们也有在当地自己也参过保，到我们那来之后我们会告诉，如果你想继续用当地的也可以，
1: 嗯，
3: 但是你别忘了缴费，如果你说用我们营口好的，你就直接参保，老师就会告诉你怎么办，通过手机自己就登录缴费办理就行。
1: 啊，自己就能办理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嗯，哎，那你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异地哈，
3: 嗯，
1: 像大学的这种，他就不需要再去提交什么证明异地了，就直接因为你是大学生的这个身份。

0: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只要你办理长期异地的话，就按照当地的药品目录、当地的支付范围进行报销，但是享受的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是按照人口的本地的那个待遇走。
1: 嗯，备案之后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异地就医备案之后，我怎么能够知道备案的结果呢？
0: 这个是通有三种方式，一个是通过人口是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进行查询，就是你在那上申请的，你可以在那上继续查询。有一个人口智慧医保大厅，完首页要点我要查，就可以查询去是审核通过还是待审核状态，还是审核不通过。如果审核不通过，会告诉你什么原因，上面都有。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辽视通的 APP， 打开软件进行点击医保就医，进入医疗保障保险界面，完还有一个医保备案，这里面在那里面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点击异地备案，在那里面进行备案，上传基本信息和索取材料。
1: 嗯，
0: 就这三个方式。
1: 嗯，当然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们到窗口也是可以办理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到窗口肯定是最直观，不少老人呢，他对这个手机软件那会儿整的不太明白，可能就是到那最直观，就拿着手续去了就直接办理。
1: 对，年轻人你就可以选择一下掌上办理啊。
0: 对，
1: 如果说我们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到这个窗口。
0: 对， 对， 对。
1: 那接下来还想请刘星给我们捋一下，就是咱们营口的参保者，我在享受异地医疗保险待遇的时候会有哪几种情形，然后分别报销的这个比例是怎么确定的？
0: 在异地报销分三种情况，一个是临时外出就医，
1: 临时外出就医。
0: 对，还有一个是通过转诊方式去的，转诊、
1: 转诊，
0: 还有一个是长期异地居住，对，还有一个是急诊，
1: 还有一个急诊，
0: 急诊，就这四种方式在外地看病，
1: 他们报销的比例呢？
0: 报销比例最低的是临时外出就医，大约在60%左右，
1: 60%，
0: 对对对，
1: 临时外出就医啊，你比方说。就是我既不符合转诊的条件，
0: 对，
1: 我又没有办理这个长期异地居住，同时我也不是急诊，我只是单纯的想到更好的城市、更好的医院，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
0: 对，
1: 原来呢，这个是
0: 不可以报销，
1: 不可以报销的。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大门已经打开了，
0: 打开了，只是报销比例能稍微降一点。
1: 也就意味着，咱们举例子说，我们是营口的参保者，说我确诊了这个病之后呢，其实营口也能治啊，但是呢，我
0: 不太放心，
1: 我就想去北京，我就跨省了，我想去北京。你现在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
0: 对对，不用打招呼，
1: 你就直接到那个北京的，
0: 拿着医保卡直接去北京医院，对呀，挂号就诊，在门诊的时候他不给你报，等你住院的时候。就发医保卡直接可以报销，只是报销比例降低，按照60%左右进行结算。
1: 好，那转你如果说我这个符合条件，转诊的这种呢？
0: 这个是通过营口市三级加能医院、营口市医院，进行出具转诊单，给你备案，给你备案。假如说你想上哪个城市，现在我们放开了全国，只要是你认定的城市，你就是我觉得我上上海方便，我上北京方便，上沈阳方便，只要你认定的城市，我医院就会给你按这个城市给你备案。你在这个城市任何一家三级加能医院都可以看病。这个报销比例是在80%左右。
1: 这是在80%，这和刚才的临时外出就医就差到了20%。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二十，结合到你这个住院里面的数额的时候，它这个钱数还是不小的啊。明白了，就是说在转诊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咱营口的必须先转到省里，说省里完再给你转到那个其他的，不是，
0: 这个、
1: 可以一步到位，自己提出申请。
0: 对，这个以前是必须的是
1: 逐级的。
0: 对对对，现在可以，就我想上哪。告诉医院，医院就给你按照哪个城市给你转。我就是觉得那个城市我就医方便。
1: 也可能人家那个地方有亲属、
0: 对对，照顾啥各方面都方便，或者子女或者老人在那边。
1: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符合了转诊的条件，
0: 对，这个医院就会无条件给你转诊。
1: 然后你想去哪，这个你就提出你的需求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是80%。那么我们在转诊的过程当中，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在报销比例上会有差别吗？住院这块
0: 在职职工退休差5%，
1: 差5%。
0: 对，你退休待遇会比在职职工的待遇高5%。
1: 那刚才
0: 这个是你不管你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都是一样的
1: 啊。明白。
0: 就是你只要是你退休了，你享受待遇就比在职职工高。
1: 那就按照刚才的临时外出，如果你退休的你就

0: 之六十五了。
1: 对，
0: 转诊的这个条件符合了，
1: 这个左右，
0: 就85%左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所说的60%也好，80%也好，它是指在报销目录范围内的这些。
1: 对对对，目录范围内的药品目录按照这个报销比例走。对，报销比例的这个细分的话就挺麻烦。看有些药它压根一分钱不给报。
0: 那肯定你，
1: 但是你划卡结算，你在异地划卡结算，你就会享受当地的药品目录。你只是享受报销比例按照本地，咱人口本地，但你享受是当地。就假如说你在北京，你享受北京的药品目录，它跟营口辽宁这面的药品目录是不一样的。
0: 它那个目录可能是包含的药品会更多一些，
1: 对对，甲类药就是啊，对，报销范围可能就不一样。
0: 好，这是转诊的。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外地居住的，
1: 对，长期异地安置的，这个报销比例就是最高，按照营口市本地住院这个走的。85%
0: 啊，85%啊，这个是目前在异地当中享受待遇最高的，
1: 对，比转诊还高一点。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1: 这个是
0: 基于什么考虑呢？
1: 这个是国，这个是医保局按照国家要求各方面衡量考虑的测算中，就是你办理长期居住，就是相当于两个城市都可以。那个我就在那边长期居住，两个城市，就包括你营口市也是，就享受营口待遇。就主要目的就是让你享受营口待遇，
0: 明白？
1: 跟本地待遇一样。包括你门诊，他有门诊统筹、门诊共计都可以。
0: 还有第四个就是急诊。
1: 对，急诊，这是突发疾病，在这个但是得通过回来急诊鉴定，或者当地医院给你往电脑里信息备案的时候，就给你备成急诊，你就直接享受急诊待遇。如果没有备成急诊，你觉得你自己是急诊，就比如说脑血栓、突发脑出血，这个你就获得心梗，这个你就可以把手续拿回来。当那结算的时候，你划医保卡，完了把手续拿回来，按照急诊鉴定，鉴定成功了之后，会给你补差额，这个手工给你补差额。
0: 那他这个报销比例呢？
1: 跟转诊差不多。
0: 跟转诊差不多哈。
1: 对。
0: 我们在这个提到的报销比例当中，比如说这个门槛费，是不是你到了异地的话也是要发生的？
1: 对，都有。
0: 这个门槛费是不在报销的范围之内吗？
1: 不在。
0: 啊，不在，是去掉了门槛费之后的那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再去这个划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吧，咱也就是了解个大概，因为它是联网结算的，就是你给你报多少，它都是依据政策，电脑自动就给你出数据了。
1: 对对对，层次就是基本上在软件上的都已经设好了。这是大伙同意的。
0: 好嘞，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这些急诊啊，说没有人家医院没有给你当时刷卡结算，你需要回到参保地，回到营口，
1: 回到营口，拿着当地的那个看病的时候的收据、病志、费用明细这几样，完回来进行申报急诊鉴定，完了鉴定，这个你就把还有银行卡这些复印件什么都叫全了，鉴定通过了之后，就会按照急诊。报销比例给你按照急诊报销，
0: 这个报销的周期大概是多久？
1: 这个周期在，这个是在急诊鉴定成功之后20个工作日。
0: 明白。
1: 这个看你，他也是，他不是每个月或者每天每周都有急诊鉴定会，这个是得人家有2个月或3个月有一次急诊鉴定会之后，鉴定成功或者不成功之后会那啥，不成功也会通知他。
0: 好嘞，好，谢谢二位嘉宾，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00，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0: 您可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

0: 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9到30度，鲅鱼圈1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1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0到30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再次带您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19到30度，鲅鱼圈18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1到27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把您行经路段的具体路况通过951的微信平台带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特别是您行经路段发生了事故的堵点啊，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通过平台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通过警媒联动群将您在点位上发生的发现的这个事故的堵点啊告诉给营口公安交警，他们也将会第一时间派出警力进行处置，让我们共同携手打造平安顺畅的交通路况。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3，晚高峰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啊！欢迎朋友们在路面上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把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呢向951的平台进行汇聚，以此呢来帮助所有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前出行的情况。现在看呢，整体还算行啊，但是呢，已经到达了一个晚高峰的峰值阶段。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等候接孩子的家长的车辆呢，已经在这个地方停上了啊。比如说像辽河大街靠近营口银行，也就是南侧的这一排非机动车道，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家长的车了。与此同时呢，就是在辽河大街北侧的非机动车道也是排了一整溜的车。在这个中间呢，一共有3排车道，现在行车道上还都是在通行的状态里面啊。那么我如果从这个视频画面当中一直向东看一看的话，就是我看到的就全都是车，因为今天是周末，周末的晚高峰下班的这个车辆呢，就是用车海来去形容应该是很恰当的。就是你要能判断一下的话，就感觉这个从东驶过来的这个车流呢，应该是在东城市场那一带啊，就已经都接续上了，就这一溜全都是车。我看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正在啊调度这个路口，时不时的他也会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从盼盼路，我看看啊，盼盼路左转进入到辽河大街的车辆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多，但是跟昨天5:30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这个状态还真的是好了很多啊。

这是家茂，家茂提示我们说迎大陆现在已经加装了隔离带了。哎，这个 是一个新的事儿啊，是迎大陆加隔离带了，是全程都加隔离带了吗？

0: 起你。
1: 好，北京时间17:1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从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这个路面情况，就是少年宫和渤海大街这个十字路口。现在是渤海大街东西方向呢是等红灯的状态。那看车流量呢，渤海大街东西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挺多的，但是呢学府路南北方向的车流量应该还是比较少的哈。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随时可以保持联络 YKFM951 YKFM95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就是清华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的南侧路口啊，附近的车辆已经把右转弯的这个路完全占据了，所以现在是帮忙解决一下。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路况就已经发给了咱们。发给了这个警媒联动啊。大家要是有路况信息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 YKFM951 YKFM951。 今天呀是周末，所以各个中小学路口，特别是小学啊，这个路口呢应该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应该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它是放学的这个集中的晚高峰时间。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口呢是渤海大街万达广场的这个制高点啊，那现在是渤海大街东西方向是正常通行的状态，车流量呢看起来还不是很密集啊，车流量有序的通行。南北方向市府路是正在等待红灯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啊，就是大家走到了学校的这个路口啊，或者是说你感觉这车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您可以呢首先来关注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然后呢把您看到的这个路况信息及时的给我们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好，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你怎样才能知道呢？这不就是靠这些热心的咱们所有的车友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王峰说哎呀，我报一条路况吧，就是外环这两天车是特别多的，从新联大街这个路口，就是这个交汇路口开始一直往北，就外环车这两天在晚高峰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已经堵好几天了。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发给我们的警媒联动啊，看一看到那边是什么情况。其实当你知道事实的答案的时候，好像心里就放下了很多。你越是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答案呢，你心里越在焦急，什么原因导致堵车了呢？以前走这条路走得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就堵车了呢？所以我们只是想知道一个准确的答案。看一看啊，我们外环这段这个车辆是老边还是站前交警大队负责，然后咱们也期待着啊有一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两天外环车辆特别多，特别是新联大街这个交汇路口开始一直往北，外环车是比较多的，而且是堵了好几天了。那我们也想知道，比如说咱们交警同志知不知道堵了好几天的情况啊，然后咱们警察是不是在那指挥交通啊，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有一个同学打卡叫张诗琪啊，说久违了。张诗琪同学打卡，这个久违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也是不是你放暑假的这段时间，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的功夫，孩子别着急啊，寒假就要来了。现在啊，你就开心学习，然后尽情的享受呢在学校的时光，然后一睁眼，然后再一闭眼睛啊，睡觉了，再一睁眼睛上学了，再过几天秋假就来了。

路面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我们特别想知道，那就王峰呢发了一个视频啊，我们可以这个视频下载起来可能倒也不是很麻烦，我们也转给这个我们警媒梁栋这个群啊，大家放心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这个车都已经连上了，到底前面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人在不知道真实情况的时候是最为焦急的啊，就心想是车辆有什么，比如说意外状况，还是修路，还是啥情况呢？不然的话怎么就变得异常了呢？那这个异常的通行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也需要等待交警啊，到时候跟我们来一个真相，这样呢咱们在等待车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焦虑的感觉了。我们常常感慨的就是时间很快，确实啊，现在在时间悄悄的流走的过程当中，已经来到了周末了，总感觉这个周末来得好快，因为你现在可能还投入到这周和其他周不一样，这是开学周，是元气满满的一周。那么这一周呢，同学们有的身份已经开始转变了，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啊，他已经属于小学生了，但是呢你还没来得紧张兴奋，然后就放假了，再缓一缓，所以每一天都是值得我们很珍惜的一天啊。

好，北京时间17:2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呢路面上有啥情况，您就和我们联系啊，我们会把您提供的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会及时的转到警媒联动群。那这样呢，我们的交警同志，而且是各路的交警同志，都可以看到您提供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不是想说吗？一直想知道这个外环现在开始堵车了啊，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吗？小饼干说也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他说：“哎呀，我呀刚从外环出来，跟大家伙说一声，没有交通事故，单纯的就是车多，而且大车特别多。那么为什么这几天大车特别多？还是因为室内修路把这个车都这个挤到外环，还是因为大家的选择呢？”行，没有交通事故，这是最好的消息啊！虽然是路堵了，但是心要是不堵就没关系，慢慢走。我们说嘛，路要是慢点走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是说一碰上停下来，你这距离就差了很远了。所以回家的路是最安全的一条路，咱们一定要慢慢走，别着急。现在啊，从我们的这个视频路况来看啊，从我们直播间的视频来看，现在整体的不管是少年宫路口啊，还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万达制高点的路口，还都可以啊，车辆特别有序。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在晚上下班的时候，人这种心情就不像早上一样，早上因为你着急上班，不管是有打卡也好，有工作任务也好，包括送孩子上学也好，好像就是这个事儿，他就卡着这个时间点，你就需要抓紧时间。但是晚上呢，好像心情放松了很多，也是愉悦了很多。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孩子接到家里了，然后呢，咱这一天的就是整体的工作运行情况也良好。最重要的是在工作、学习、送孩子、买菜、做饭的过程当中，哎，身体还说得过去啊。所以今天呢，是可可爱爱的一天。另外呢，咱们有一位车友也说了哈，就是这个外环五线上的大车，他想问一下，都有没有通行证呢？还是有通行证才可以走呢？而且现在是禁行时间，他们都可以闯禁行吗？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同样也传到警媒联动群，看一下就这两天到底是为啥是这样。那不可能大车集体的，是不是商量好了咱们一起走外环吧？

一定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才导致这两天外环的路有点拥挤，原因是大货车比较多。我们现在啊，就把大家想问的啊，你看到的给我们发过来，你想问的提出来，然后我们发到交警警媒联动群之后呢，我相信啊，这答案就慢慢的浮出水面了。而且王峰说，现在我看到这个路段还有很多逆行的插队的，哎呀，这是不应该呀。小饼干说周一下班就开始多了啊，这个时间是周一下班，然后从五线呢往外环拐都得是20多辆大货车，小车左转都是插队，而且大车走得慢，拐到了外环，看见往北的车辆更多，而且有的货车已经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这个情况是有点险情啊。那我们看一下啊，是属于哪个大队的，我相信啊，咱们这个群里的领导也能够关注到，大家别着急啊，这两天呢我们也在想也在问，为啥一下子就是这个外环的车辆就多了，大货车多了，他们有没有通行证，那么是进行的时间，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上走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有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一个问题真相的时候，你特别喜欢猜，比如说刚才我们猜啊，路况堵了，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有刮破事故了吗？特别是在晚高峰的时候啊。然后有听众就说了，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纯车多，但是也有人说了，你纯车多也没有问题，一定是有人这个插个队啦，加个塞儿啦啥的，哎，这样呢就会让这个路慢慢的由慢变成停这么一种状态。那还有人呢在猜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开学了，很多人呢就不想走原本很通畅的在学校门口的那条道路，然后他选择了走外环，结果大家呢这个聪明的智慧都碰到一起了，大家都集体走外环，就感觉这个外环的车就有点压车了，是这样吗？说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就等待交警同志给咱这个外环为啥车多有点压车的真相吧。猜是没有用的，毕竟是猜嘛。这夏天呢是要过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在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这天气就格外热，但是呢好像也不像我们八月份那样那种就是你不想出门，你一动不想动的热。反正我们这个城市就特别好，四季比较分明，有那么热的，有热中带凉爽风的，而且呢还有这个热当中啊，就是比较燥热的当中呢吹来了一点这个凉爽的风之后，你还感觉很美好。这一天啊相当于过了三季，咱别说四季得有雪啊，过了三季，总之呢这个季节以及这个天气对咱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 大义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大义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义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在17点之后晚高峰这段时间各位车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就说大家主要集中在营大路，最近一段时间车辆比较多啊。那刚刚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回复啊，就是说当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车友说了没有交通事故，单纯的就是车多，那为什么这一段集中大货车就会突然之间都走了这条路呢？来咱们看一下，是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李军主任就说了，这个原因呢是由于营钢东路等路段维修，导致呢部分货车不按规定绕行路线通行，违规就近通行工农路，而工农路进行违法抓拍系统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违法通行将被抓拍。对于违法通行货车多的问题，除非啊现场执法抓拍之外，交通管理部门呢将持续派警力现场管控，引导货车通行正确的路线，这样呢也能够避免处罚，依规通行，对拒不整改的将采取现场处罚。我觉得这是有温度的执法啊，我们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说我为了处罚你，我是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你走错了，但你不能知道错了之后一错再错，所以我们也为交警这种温暖的执法点赞啊。那行，大家呢刚才反映的这样的一条路况信息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真相，哎，瞬间心情好多了是吧。就像刚才这个多少有点牙碜，他就说哎，营大路路中间加装隔离带，施工期间封闭啊中间两排通道，我现在呢是在渤海大街东段，我看到大石桥的小客了，那谁知道更多的消息怎么回事，那这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真相告诉大家了。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呢就是咱们交通指挥中心李军主任给我们说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咋回事啊。就是大货车司机，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要了解一下，您觉得哎，您走着这个进行，那是不是不能抓拍了？告诉您啊，工农路进行违法抓拍系统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大家知道，你说不管您开什么车，特别是营运车辆，特别是大货车这种营运车辆啊，每天都很辛苦，咱不说您挣多少钱，但是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抓拍，您觉得哎呀那也就还觉得挺上火的是吧，但是现在您都知道了还被抓拍，是不是不应该呀？这钱挣得多不容易。咱们再说一下啊，这个事儿就是为啥现在营大路啊就是外环就是这个车比较多，而且大货车多啊，原因还是有的，就是营钢东路等路段维修，导致部分货车不按规定绕行路线通行，要我们说都要走正确的路哈，违规就近通行工农路，而工农路现在各位大货车司机朋友，如果您家里有大货车司机，你也要告诉他工农路进行违法抓拍系统现在已经开始启用了，那也就是说违法通行您就会被抓拍。对于违法通行货车多的问题，除非啊现场这个执法抓拍之外，交管部门呢将持续派警力现场管控，这样呢我们可以引导货车通行正确的路线，避免处罚。就是的，您被处罚之后您心情不好对吗？您心情不好，您在开车上路就是影响安全，影响就是自己的心情，然后这样的交通就容易出现刮刮碰碰的车大呀，刮刮碰碰，那你想那就损失也不小对吗？所以我们各位大货车司机咱要依规通行，当然了对于有些拒不整改的我们还会采取现场处罚。也谢谢李军主任给我们的及时回复，非常感谢您。

可不是吗？你看刚才啊，这有一朋友就说了啊，他说你看你随便就闯着进行，对那些申请啊通行证守进行时间的司机朋友多不公平啊，说人家守护的这个交通秩序就这么被他们破坏说不了，所以啊不要跟他们一起背负骂名，这个您。

放心啊，是谁的错谁就承担。理解您的心情，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说你千万别说谎啊，说为什么呢？你看你说了谎，那你之前说的那些真心话是不是也代表谎话呢？所以人家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您走正确的路啊，然后说真心的话，因为你有一次违心的人就怀疑你那么多次，你有一次走了错路，你下一次你就不好走了。另外呢，大家都一起来遵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呢我们的交通才会越来越好。如果这个不遵守那个不遵守，好好的人申请了通行时间，对吧，通行证，可是因为你呢不遵守，也许还会发生了一个改变。所以大家有一句话你就细细体会，真的是对啊，说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来，我们现在看勇闯天涯说，哎呦，这红旗小学今天这车好多呀，几排了？我看啊，给发来一张照片，一排、两排、三排、四排，哦，这是满满登登的四排车啊。红旗小学门口现在是一个比较堵的状态，然后红旗小学门口要是堵呢，一会儿连着这个一中门前放学，然后有一些家长要是早接孩子呢，他就很容易在辽河大街在转盘这个地方就容易堵上哈、啊。但是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嘛，今天周末了，可能自己下班的时间呢也早了一些，然后也没啥事儿，好想接孩子放学呀，然后在他放学的这段时间在车里跟他聊聊天儿，所以说这一天的心情你可能也有很多的心里话要跟他讲一讲，不是讲道理，也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所以可能就早去了一点，早去了一点车停的位置是有限的，但是车很多呀，所以你就感觉这个车很密。但是只要啊大家遵张守规，相信慢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说顾拢顾拢就都出去了，您千万不要随便加塞儿。但是呢，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大屏幕啊，看到这个路况的视频，此时此刻我们关注的还是万达制高点。你看，虽然是说红旗小学门口是非常的堵，但是呢，我们现在要看到大商万达这个制高点呢，实际上就是市府路南北方向通行还很顺畅啊，车流量也不是很大。现在渤海大街是南北东西方向正在等红绿灯的状态，所以就是同样一片天空下，有的地方有云，有的地方有雨。那么同样一个城市，这个路段呢就很拥堵，因为它是学校门口，另一个路段呢就很畅通，因为它既不临近企事业单位啊，同时也不临近呢一些学校的门口，所以它就相对比较通畅。所以我呢

直播间的这个路况来看，现在看了是辽河大街市委广场的全景啊。这个全景呢，辽河大街实际上就红旗小区这个地方堵，其实整个环岛这个方向啊，应该还不堵啊，都是挺好的。一中门前的车辆呢，我们看，辽河大厦的这个左侧啊，车流就是车辆停放的也挺好的，还没有就是说冲冲的下上，也没有更早的到，而且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辽河大街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的应该说是从红旗小学那边一直现在已经走到了我们市委广场的前面，这车流量不是很大，请大家放心通行，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章的刮碰的，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微友，他叫移动宽带，他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五线东向西恒大绿洲三期北面那条路现在已经7到8个红绿灯了，不是接孩子绕行吧？那是不是呢？应该是这个学校，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需要等红灯是七八个红绿灯的时间，这条路段是五线东向西恒大绿洲三期北面，恒大绿洲三期北面那条路已经七到八个红绿灯了，是不是接孩子绕行呢？应该这个是不是地方应该是在修路吧？我今年在不等烟雨莫楼台。你看有人如果说给你回复啊，说不是，可能是修路导致的啊，就大家是绕行了一下，也可能呢就外环到室内的。

就是从外环到室内也是很堵的，是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外环的原因，外环就为啥现在有大货车，然后你觉得你的车辆走到那儿呢，就怎么堵呢？怎么回事呢？就是原因，就是迎刚东路是有一些路段正在维修，所以部分货车可能会就走了工农路。走了工农路，它有一部分车辆呢，就是没有按照指定的路线通行，所以它属于违规就近通行。但是刚才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李军主任也说了啊，就这段时间咱们首先抓拍系统已经启动了，另外咱们交警同志呢也会在现场管控引导咱们货车通行正确的路线啊，所以就导致呢大家说的这两个路段啊都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刚才王峰说了，说路段本来就很堵吧，但是有的人呢还在插队啊，哎呀，车辆都是拍得可清晰了，就是这个车牌号啊。行吧，咱也不给大家读这车牌号了，就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都着急回家呀，可能也有你比如说像货车司机周末还有活了，活还忙起来了，可能要着急干活，但是您越着急干活是不是越应该遵章守法呀？生活

好，我们再说一条路况信息啊，是盼盼路与金牛山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拥堵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盼盼路与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拥堵比较严重。那我们现在呢也会把这条路况信息转到我们警媒联动群，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每逢到晚高峰，你就特别期待啊，期待你选择的这条路尽量的还多多少少有点侥幸，平时可能有点堵，但今天能不能很顺畅呢？说不准就很顺畅。但是呢也有一种可能，就大家都选择了这个可能顺畅的路，所以这个堵路呢就拥堵起来了。但是没关系啊，这不是晚上的这个秋风也挺好的，凉爽一点，而且呢夕阳西下的感觉也不错，你在车里听会儿歌，然后听听广播，哎，大脑放空一下，想想这一天的事儿，可能有哪一件就让你觉得有一点小确幸。要不然你回家忙活孩子啊，忙活做饭呀，可能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真的没有那十分八分发呆的时间。刚刚好在堵车的时候，你就可以想一想，然后听一听自己的心声。我们说不仅可以听歌听广播，你还可以听听自己的心声，今天哪件事做得挺好，哪件事做得还不够好，哪句话就不应该说，是不是有一个思考的时间？所以就把这个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可能要没啥事在正常堵车的情况下也就不烦躁了。

好，路面上有啥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啊。这一周的时间过得也很快，一年级的小学生有什么开心的事啊，也可以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分享一下啊，让你们的爸爸妈妈然后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说一说这周你在学校都吃啥了。说在家有的时候不爱吃青菜，在学校吃没吃啊？说如果说我们身体要是比较壮的话，妈妈爸爸还会控制。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7:5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如果大家要是看到了很方便，在保证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条件下，你就可以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首先关注我们交通文艺广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看一下勇闯天涯说，哎呀，我现在收车了啊，刚刚路过红旗小学门口，堵的原因是有两个车停在了行车道里，车里没有人，这样呢三排道并两排路，这样不就堵了吗？原因找到了。所以当你知道一个堵车的真相之后啊，人就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如果是纯粹车多慢，大家好像这个心情都能理解。当你知道了因为一两个人的原因导致拥堵的话，你心里就莫名的对这种行为，对这个人就非常的气愤。甚至你的车，你经过了他车旁边，本来你明明知道你手把方向盘，你往左侧看或往右侧看，看这一眼什么作用都起不到，但你就想看一眼，然后呢狠狠的在心里，就像我们说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神，这个气愤的眼神就过去了。哎，你自己心里觉得挺爽的，为什么呢？就是这是你对他应有的一种惩罚。咱别说车停在那儿，咱看他一眼要祝福他，但是一看就是因为他引起的，他人还不在，哪怕他领着小孩开开心心的走出来，你都心想，你说你啊，你咋做的？咋教育孩子？你把车停在了这儿，就咱家小孩是小孩，别人家小孩就得走那么远，所有的人的时间都被你浪费了3分5分，你心里好像一下子就想了很多啊。这个咱们都理解为。

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人不是说着急回家，比如说你着急和朋友聚会，就是因为我的时间莫名的被因为你的一个违停的一个行为耽误了，我就心理上过不去。但是呢算了吧，我们总不能说以自己的这个高素质高觉悟去要求别人，他是他你是你，咱把这个事儿分开，把人和事儿全分开，咱一天莫名生气的事儿就少了。他愿意违停他就违停，是警察大哥看到他了呢看情况嘛，如果他接孩子也不能说这个给他贴一张违停的条，但会告诉他，对吗？那如果他要是养成习惯可就糟了，他觉得你看在营口咱执法条件好，咱温暖是吧，人性化，然后因为你接孩子，然后呢就说你违停一点咱也不给你什么贴罚单啥的，但是你养成习惯了你就觉得哎没事儿，你可能到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去办事儿的时候你也违停了。其实我们有一次做法律节目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违停不仅仅说交警同志给你贴了一个违停条，或者是刚开始看到如果你人在车里面会提醒你一下啊，然后说你这个急停急走，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说你就赶上那个寸劲儿了，谁因为你这个违停车一不小心碰了撞了，而人家走这个法律程序了，一看就是因为你不违停，人家这个路走正常的路，你把人的路堵上了，所以它不仅是200块钱的事儿，很可能上升到20万的事儿。如果你知道一个违停，你就往最坏处想，可能要上升20万，你还会违停吗？你肯定不会呀。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违法成本低就随意的乱停车。

0: 好看一看啊，路面上有啥样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间特别好，而且呢，你看九月份，我觉得都是好事儿啊。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开学了，家里就是很开心，因为毕竟都上升一个年级了，也感觉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在成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开海了，然后这个哎，说这样的一个周六周日呢，您可以买一堆海鲜，你不管是烧烤啊，还是纯粹的海鲜呀，还是海鲜大聚餐呀。反正总之啊，有海鲜你就感觉我们这个城市的朋友们心情就是吃起来很开心，叫海鲜自由啊。我们这两天交通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呢也发了许许多多那个吃海鲜的，比如说那个画面呀，那个美食啊。所以咱们尽管在回家的路上有一点点堵，但不要焦急啊。你想想周六你可以吃美食睡懒觉，全是幸福的事儿。
1: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 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4级。营口城区是21-29度，盖州、大石桥19-30度，鲅鱼圈18-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4级，21-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14时前后转北风4-5级，阵风7级，21-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0: 比丘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我们舞伴。
2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2: 为您的健康把脉，
23: 为您的生活导航，
22: 健康大讲堂。
23: 健康大讲堂，
0: 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健康大讲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儿科专家石莹主任。石主任您好。
24: 大主播好。
0: 好，您好啊。主任是今天到直播间，咱们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小儿扎脾的事儿啊。
24: 对对，
0: 你看在那个三伏贴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应着这个节气说小孩贴三伏贴，但是为什么说八月初一开始我们要扎脾？说什么叫扎脾呢？是把那个针往手里扎吗？
24: 是的是的，
0: 真是啊。
24: 因为扎脾吧，它这个定到八月初一啊，这是咱们老祖宗，也是这个咱们中医儿科学的这个好久好久定下来这么一个这个方法。它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呢？它就是在我们的手部有一个叫侍奉穴。侍奉穴啊，那个它通过这个针刺放血和放黏液，然后呢挤出来以后就达到了呢开脾健胃消食导滞的功能。它具体的方法是怎么做的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取小孩的这个两个手的手掌上面，就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中间的这个指缝，正中间的指缝，在这个穴

0: 位上，这个叫侍奉穴。这个侍奉穴啊，在我们中医它规定它叫做脾胃的腧穴，腧就是中枢的腧，就像一把门的一个钥匙一样。它通过侍奉穴这一扎以后呢，这个脾胃的功能顺着这个经络它就打开了，这样呢孩子就能吃饭了，然后呢也不挑食了，然后胃肠就好了。所以每年都有很多孩子八月初一来到医院来扎，但是这个效果确实是好，确实不错。
1: 那么扎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合适呢？
0: 扎脾吧，适应的人群第一个就是年龄，年龄呢要在一岁以上，一周岁以上，然后十三岁以下，这样的人群可以扎脾。第二个呢，就是孩子不吃饭、挑食、厌食，然后经常爱肚子疼啊，然后这个大便有时候干呐、有时候稀呀、大便不正常，这样的孩子呢可以扎脾。第三个呢，就是说长得小、长得瘦，这个生长发育迟缓，这个和正常的这个同龄孩子还要差一大截。这样的孩子我们通过扎脾以后呢，就促进了他生长发育，因为他能吃啊，能吃以后那个这个促进了食欲以后他长得就快了，所以呢矮小的个子扎脾是非常好的。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孩子，免疫力低下孩子经常有病啊，这个经常发烧啊，每次感冒他都得呀，这样的孩子通过扎脾以后他增加了食欲，增加了体能，这样的孩子呢得病的次数就比较少了，所以扎脾的作用就是特别好。
1: 那几个针在手指头上？
0: 它是一根针扎八下，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就给他
1: 挤点。
0: 有的孩子出来的是血，出血的是轻症，如果挤出来的是黏一丝白色的，一般有很多还能挤出来白色的，这就说明他病已经比较重，积食比较时间比较久了。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我们隔一个星期还来扎第二次。
1: 他需要多长时间呢？几次呢？
0: 一般情况下最多不超过三次这一年。
1: 就是一年，就比如说我八月一号这八月初一这一天来了，我扎一次，
0: 然后隔一周到下一周，然后呢再扎第二次。再下一周扎第三次，就是三七二十一天，在这二十一天内扎三次，
1: 也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其他的不行
0: 也可以，但是效果确实我们论证了哈，也这个每年都在这个研究，但是哈，这个老祖宗这个日子定的确实就是一立秋以后天一凉了，扎一下脾以后，这个食欲哈明显的就提高了。这个哈确实是有效果。
1: 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说，你看我们经常说你别乱吃东西，吃乱东西伤了脾胃，好像是大人们常常这样说。如果一个孩子脾胃要是不好，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脾胃不好的症状吧，他从这几点，首先吧，脾胃不好他就不爱吃饭，挑食、厌食，晚上睡觉，你看小宝宝晚上睡觉他就咕噜，满哪咕噜不舒服，他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但大一点的孩子他就能诉说了，他说胃难受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吃完了饭他就上厕所，吃完了饭就上厕所，排便的次数就增加了，有的孩子就便不出来，好几天不排便，这都是脾胃运化功能失调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个主要就是说他这个饮食来的这个吃的东西啊，这个第一个不规律。你看有的孩子吧，他早晨像小宝宝，就是早晨就给孩子喝点奶，然后呢孩子不吃了怎么办，他就不管了，以后到了八九点钟孩子就饿了，叫唤了，这时候他又给几块饼干，时间长了不规则的这个喂养，它就造成了脾胃虚弱，所以这个脾胃运化功能就越来越不好，所以它就挑食厌食就不吃了，
1: 所以长得就慢了，
0: 长得就瘦了，长得就小了。
1: 所以这个脾胃
0: 非常重要，
1: 特别的重要，
0: 特别重要。因为中医是怎么讲，中医说呀，肝肠有余，脾肠不足，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小孩的肝吧，他肝火盛，他有的一发烧他就烧抽了，他就搁肝火

0: 非常盛，但是脾藏不足，就是他这个脾胃出生以后，他脾胃就是弱的。你要不加保养，就这么胡照烂胃，他肯定要出问题的。因为它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就是这个本你要保护不住的话，那它肯定要出问题。
1: 那我们刚才说，简单的说，孩子不爱吃饭，说不长个儿，不长身体。那除了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脾胃不好，你身体要是不仅是不长个儿呀，你身体各项机能都得不到营养的滋润了。
0: 对呀，对呀，它能出现一系列。你看现在的抽动症、多动症、神经系统的症状的孩子特别特别多。实际是啥？是神经缺营养，就是他的神经没有这些。吃的东西脾胃，你看他们现在的孩子还挑食，还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说什么呢？蛋白质摄入不足。他们哈，现在你要想让孩子这个智力好，也想让他胖，想让他长，那你就必须用蛋白质的东西，比如说鱼、虾、蛋、奶这四种东西，你就每天都得有。所以你没有了以后，你这个全身都没有营养的话，那他肯定各个方面都出了些问题。
1: 就是一般上我们这儿，特别是您啊，这么多年，就是多少孩子，就是都是您看着是长大的，甚至说他们长大了有了宝宝还要找您看啊。
0: 是是是。
1: 那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这两年，你觉得儿童，比如说脾胃这边，就这方面的情况，家长是不是更重视了？就是要比很早以前的家长会更重视，知道的多了。
0: 嗯，对。重视是一方面，在他有弊端，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小胖子越来越多了，瘦子多，胖子也多了，所以就是这个脾胃啊，这个他吃的这个甜品啊太多了。
1: 哎，说到这儿，说到咱们就是说到这个家长的心的难受的地方了，还要调点味儿，但是由于他甜，就是甜，我们说除了对牙的伤害，它对身体其他器官部位还有哪些更大的伤害是隐形的，是你不知道的。
0: 对呀，你这个甜食哈，你进了以后吧，第一个就影响它的食欲。你看吃酸食它开胃，但是你吃了甜食以后，它就阻碍它的胃的运行了，所以它就不爱吃饭了。所以这个甜食你要是吃多了以后，一个它还胖，这个代谢还慢。所以就是特别是那个饮料，就是碳酸的那些东西，现在孩子你看来看病，他们每个人都拿些那些东西，但是他说那孩子愿意喝呀，这样的东西他喝了以后孩子是舒服了，但是你对孩子这个脾胃影响非常非常大。你过一段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他有的时候他大部分上学的孩子现在出现的都是记忆力没有以前好了，注意力没有以前好了，因为这个甜食影响大脑这个敏捷度。哎，等着小宝宝他吃了甜食以后，他就是不爱吃饭了。舌太厚啊，然后腻呀、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症状了。
1: 那也就是说吃甜食对牙不好，对脾胃不好。
0: 对，对大脑也不好。
1: 最重要的是对大脑不好。
0: 对，
1: 你说这方面啊，咱们要喝营养大脑的，然后要吃好吃的，对不对？你让大脑更有智慧、更有营养，但这边你不知不觉还在伤害的。
0: 对，
1: 家长都不知道，不对呀，我这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记忆力就天天盯着，说你别看手机了，别看手机，不仅有手机的破坏性，实际上还有甜食的破坏。
0: 甜食，
1: 对吧？
0: 这个甜食破坏性特大。但是家长一般情况下都认识不到。因为他因为孩子这个吃这个甜食他吃的多呀，你像吃药也是，你不甜他一开药他说甜不甜，不甜不甜我们家还吃不进去。这个都得里头得放糖。所以这样的话对孩子伤害太大了。
1: 对呀，
0: 所以家长应该注意。
1: 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要扎脾，因为它对我们很重要。脾要是功能好了，你看你整个身体就是挺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啥说小孩揪住了，然后这个难受了，就脾胃不好，
0: 对，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那么刚才主任说了，当你能吃东西的时候，你还要有选择，你还要控制。
0: 对。
1: 就是在您就是这几年啊，就是在接待小患者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现在主要孩子的问题是在哪儿？在营养方面，还是说在其他就是病症方面？
0: 他现在吧，现在就是这个在营养方面嘛，有很多很多家长哈，他是走进。

0: 去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就是孩子只要能吃，不管是什么东西，他只要能吃我就使劲给他买，可这一个东西造。
1: 嗯，
0: 所以就像孩子喝奶，他有的把奶当成水喝，就是说渴了不喝奶，不喝水，喝奶。他觉得喝奶能长个子，然后能壮实，那个脾水强，脾水营养的好。
1: 嗯，
0: 并且他觉得那些就是那个什么烧烤啊还有那些东西孩子爱吃，一吃以后能吃好多好多。
1: 嗯
0: 嗯，所以他就走进了误区。实际呢咱们现在看你这个饮食哈，就是这个胃呀、他最怕的是凉，他也怕油炸，他也怕黏食。所以我们天天在那块就是这个凉硬油炸黏食这四个是孩子脾胃最害怕的东西，特别是凉。你看今年夏天特别天特别热，热以后呢这个西瓜呀放冰箱里头出来也不凉，然后就给孩子吃了，然后什么冷饮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是凉的吃回来，吃完以后孩子倒挺舒服的，吃的也很多，但是反过来孩子过几天以后就开始肚子疼啦，拉肚子啦，然后就出现症状就到医院去了。所以这个凉家长一定要
1: 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啊，就大家不注意吃点吧吃点吧，没事儿啊、太热了啊、就因为这一个凉导致孩子们去医院的是不是今年要比往
0: 年要
1: 多？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就吹空调，这个空调对孩子影响也很大。这个空调今年我们有病的孩子发高烧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空调病，就是
1: 空调病这么小就得了空调病。
0: 对，因为什么呢，他因为哎呀小宝宝不能热呀，所以是我厅里开空调，厅里开空调，然后我卧室里不开，这样我把风串过来，这样说话他觉得是凉快。实际呢那孩子他满个屋都爆啊，所以这个孩子、你这一冷一热肯定发烧啊，所以有一段发烧特别特别多。
1: 我还觉得莫名其妙的，家里环境都挺好的，怎么还发烧烧了呢？
0: 对呀、对呀，实际现在
1: 吓坏了。
0: 对，现在这个空调也是一个弊端，对孩子。
1: 你看，有甜食，这家长合计少吃点吧，啊，少吃点，啊，好，少吃点甜食，然后呢就是凉，凉快点吧，
0: 对，
1: 啊，再凉快点，
0: 对，
1: 凉快点脾胃也不好，
0: 对，
1: 所以最后你发现你努力的方向都是反的，
0: 是。当时是感觉到很舒服了，
1: 嗯
0: 嗯，但是弊端留下了很多，
1: 嗯
0: 嗯，所以对孩子这个影响非常大。
1: 那么我们刚才这个微信有网友这个留言就问在哪扎脾，然后是他说扎需要多少钱
0: 啊？那个扎脾吧，这个是八月初一是9月11号。9月12号在方大医院的二楼儿科门诊啊就诊就可以扎。
1: 嗯、
0: 大概哎呀他这个还分年龄，好像6岁以下的一个表，反正就几十块钱，没有多重啊、然后6岁以上的好像能多几块钱，嗯，就在100块钱左右吧、应该是。
1: 所以大家这个时间选好了啊。
0: 对对、
1: 就是都是这一天吗？
0: 我们医院就开展这么一天，因为8月初1每年都是这一天，一天能扎200多人，老多人了，嗯，早晨早早排大排。
1: 也就是说，有的人知道，他们有的人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宣传一下。
0: 对对对，
1: 最重要，大家好像是，我觉得啊，大家好像是知道，就是我们说贴三伏贴，
0: 嗯，
1: 好像这个宣传呢。
0: 力度比较大，
1: 哎，对
0: 对。
1: 等你说扎脾这个，他就说，哎呀，还有扎脾这一说，说我家小孩实际上就有点这样啊。那今天您就找到原因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他就是主要就是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脾胃不好的孩子、又瘦又小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要过来。再一个，
1: 又瘦又小的，
0: 哎，对，长得在学校啊，他都坐在第一座啊，排排都在前面呐、这样的孩子。长得非常慢呐、生长发育迟缓呐、这样的孩子，在一个免疫力低下的孩子，经常有病啊，发烧感冒啊，这样的孩子，这个季节千万别错过了，一定要来。
1: 嗯，这个挺重要的。
0: 扎完以后确实，你看我们都扎了多少年，你看我工作45年，就基本上扎了40多年，这40多年这个孩子现在长大的反馈回来的，那有的孩子都长到1米9、1米9，他说，哎呀，这要不扎脾肯定不能这样，他爸妈都不高啊。
1: 但是咱们还提醒他，你不要因为你这一年扎了脾然后你就可以吃凉的， 你就可以多吃甜的。
0: 对，
1: 就还需要你后期的维护和保养。
0: 对，
1: 嗯，
0: 因为脾胃这个东西吧，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它不是说这一时的，它必须坚持，必须这个各个方面坚持。饮食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得注意。
1: 嗯，这有一个七月，他说就是你刚才您说了一个时间是9月11号啊，
0: 对
1: 啊，9月11号，
0: 下周五，
1: 8月初一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这位朋友想问，他说别的时间咱们还有吗？还就集中在这一天？
0: 嗯，都集中在这一天。
1: 那也就是说，石主任，我的小孩我没集中在这一天。假如说我下周四去了，说你给我扎一些皮，像这种情况，
0: 可以
1: 啊，也是
0: 可以
1: 的。
0: 个别的我们还给补
1: 啊，也是可以的。
0: 嗯，对。
1: 但是您要是赶上那一天，最好还是那一天去。
0: 对。
1: 嗯，我们集中扎，而且时间呢也不会浪费很多。
0: 对，
1: 因为你想一天要是200多人的话，那肯定是速度也是挺快的。
0: 对，
1: 嗯，好，咱们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扎脾的事儿，就是一定要重视啊。主任，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儿科医生，而且这个哪怕是退休之后依然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因为真的你有一种感觉是家长们需要信任，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就做着自己比较热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就这么多年来，您想对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实际上把一个小孩养育长大，就是在吃的方面，你说学习吧，有的时候看个智商啥的，很多方面就在吃的方面，孩子到底需要注意啥，避免啥？
0: 孩子吧，实际上，不用太溺爱。我觉得有的家长吧，就是太溺爱孩子。哎呀，这个有的吃饭都用去称，去腰秤啊，实际没有那种必要。就是孩子，你只要是看护好他，让他吃软乎的、热乎的、烂乎的、硬实的绿叶菜，一定要给孩子吃绿叶菜。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鱼、虾、蛋、奶、蛋白质的东西一定不能少啊，每天都要有。每天都要有，并且肉吧，适当的也得给孩子吃，就是说饮食要均衡，什么都要给孩子吃，不要偏食，不要可以孩子爱吃什么就爱吃什么。第二个就是注意这个粮，千万哈注意这个小宝宝啊，有的就是出来的时候带点小肚兜啊，啊大宝宝呢就是尽量的这个一天凉了的时候啊，就注意不要这个穿的太少，还要是多穿衣服保暖什么的。
1: 就是咱们要说吃的温和的啊，温和的，千万不要图一时的爽，然后就是吃凉的，
0: 对
1: 啊，让孩子一时开心，经常吃甜的，
0: 对
1: 啊。然后就比如说你是三伏贴还是这个扎脾这样的，如果可以做的话，你平时再去给孩子进行一下保养，
0: 对，
1: 好，下面请石主任介绍一下您出诊的时间。
0: 啊，我出诊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12点，平时这是。扎脾呢，我是扎一上午，就是早晨8点到中午12点结束。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

0: 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热器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拥抱我。

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

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

0: 迎创未来。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八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

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斯。简弘亦，就算我唱遍所有情

有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犹荣。

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

0: 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但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礼仪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解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

0: 台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会发光。
11: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一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1: 在

0: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
1: 你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日程退去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

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到长久终点，所有温柔片段只剩独自反复回味，人海再难寻相似身影，只剩旧景提醒遗失的陪伴，万千心事无人倾诉，只能把遗憾悄悄收进岁月深处。

是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初恋的时光

0: 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一味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与遗憾。
1: 春

忙碌都见证质朴心动，爱意不必刻意遮掩，坦荡诉说心底倾慕，山间烟火温柔绵长，年少情愫热烈又干净，没有俗世繁杂算计，只盼心意互通朝夕相伴，山河辽阔抵不过一份赤诚欢喜，这般纯粹的感情格外难得，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愈发怀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心，简单的偏爱才是人间最动人。

人生路上起落无常，幸得有人相伴，熬过无数难挨时刻。失意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陪伴，那些一同扛过风雨共享欢喜的岁月都格外珍贵。纵使后来人生分道，各自奔赴不同前路，那段彼此支撑的时光永远刻在心间，不必惋惜离别，相逢相伴已是莫大馈赠。往后孤身前行，想起曾经有人共度坎坷，心底便始终留存一份温柔底气，坦然面对往后所有孤单风浪。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

论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

0: 2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丝，剪红印，就算我唱遍所有。

后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

0: 实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清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

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

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情愫，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

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

0: 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茶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对啊，我能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讲，才红六万九个五，四块五万，哎呦，到了，
1: 六块一，三块八，七块，八块，五张，
0: 五毛，
2: 三块五，
0: 五块二，
2: 五张，
0: 四块五块七，哎，
1: 三块三，
0: 一块一，七块四，
1: 哎，九块到，
2: 两块钱，
0: 两块，
1: 五块九，
0: 八块加一秒。

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默写此诗，然后我拥抱你。

友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黄端鱼，回家。

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许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白。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